0: 车停车有注意避让，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理。黄土坡立交西二环北向南，距左侧车道的两起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事故车辆呢已经开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有所缓解，行车高峰也形成，车位呢逐渐接近小屯立交。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29左右，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南路上层石湖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昆明火车站春城路出口、采莲路上口路段行车有点拥挤。二环北出小庄立交、小巴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路段流量大。最后关注昆玉高速，过昆石昆玉三岔口行驶进入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好的，陪伴作为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昨天云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3: 早上好。没错，今明两天我省西部和西南部将再次出现较强降水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中西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换句话来说，雨来得急，下得猛，可能前一秒是细雨绵年，下一秒就是瓢泼大雨。这样的天气呢，有两件事情需要放在心上，一是西部和西南部持续多雨，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暴雨灾害风险突增，城市低洼地带要警惕积涝，山区河谷要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二是降水的同时会有强对流天气加盟，那目前正值暑期度假高峰，各地景区要提前做好防雷防雨预案，确保游客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6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8到17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水利万家欢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日前，2026未来发展昆明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滇中新区举行。本届论坛定于8月12号在云南滇中新区主会场开幕，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各界嘉宾将齐聚昆明，共探智慧交通、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对应总市值超600亿元，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出5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

0: 上学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8月7号，立秋。
10: 没错，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秋天终于来了。今天朋友圈里面肯定有人在晒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点好了吗？
9: 是奶茶我就不喝了，但是今天呢一定要去买秋天的第一张彩票了、
10: 不错、
9: 昨天是咱们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开播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又赶上立秋，双喜临门啊。立秋嘛，讲究的就是一个收获，所以买一张彩票、也算给自己攒一份秋天的期待了。
10: 没错，说不定今天大家秋天的第一张彩票还中大奖，
9: 手气马上好起来。
10: 对、你看说到买彩票，昨天咱们是认识了福彩是什么，知道了它从诞生起就带着它的公益使命。那么今天咱们接着聊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就是你买彩票花的钱，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个好奇、到底是怎么分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9: 哎，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福彩速递。立秋了，天气慢慢转凉，但是福彩爱心驿站的服务是全年无休，户外工作者随时可以进去歇歇脚、喝口水。从夏天到秋天，这份温暖一直都在。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已于7月29号第2026200期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派奖随开

0: 开奖同步进行。福彩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 是的，另外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像刚刚我们说的，任意一家这个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了。当然呢，也是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听完了福彩速递，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昨天我们聊了福彩是什么，今天呢来给您算一笔账。你花2块钱买一注彩票，那么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这笔大家买这个彩票的钱，它首先是分成了3份，最大的一份是奖金，用来发给中奖的彩民。第二份呢就是发行费，维持投注站的一个运营，设备的维护，包括人员的工资。那第三份就是咱们熟知的公益金了，大概占比是20%多左右。
0: 那么也就是说，你每花2块钱就有4-5毛变成了公益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不中奖是运气，但是那4-5毛钱已经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别人的光。
1: 是的，
0: 昨天咱们说福彩的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那公益金就是这8个字的底气，这就是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是的，那今天也是咱们专栏开播的第二天哈，咱们也不着急，一点一点来。昨天认识了福彩是什么，今天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钱是分成了3份，到底去哪儿了。那我觉得下周哈，咱们接着来看看这些公益金具体花在了哪些地方。每天学习一个福彩知识，就像这个秋天一样，慢慢的收获，慢慢的积累。
0: 立秋到了，愿你在秋天收获健康，收获快乐，收获好运。今天是周五，明天周末了，好好休息。路过投注站的时候呢，不妨进去买一张秋天的第一张彩票啊，给自己攒上一份小小的期待。
1: 我今天下班就去买。所以呢，下周啊，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话题，叫走进福彩，就是看看公益金具体花在了哪，而且还可以聊聊彩民自己的故事。
0: 是
1: 哦，那些中大奖的人，我真的想采访一下他们。
0: 对，
1: 好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把早上的这几分钟交给我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各位早，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四，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下面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宅男宅女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哎，我突然想到立秋贴秋膘，贴秋膘是不是就更宅了？
0: 适合握着，
1: 握着，
0: 对，
1: 躺卧，
0: 对，小。小刘成功记他说，单身未婚，一个人独居，有车有房，没存款也无负债，非常潇洒的活着，兴趣爱好都在房子里，养鱼养狗养花，喝茶美食电脑，所以他真的可以不用出门。
1: 羡慕嫉妒恨。
0: 主要是恨，你那么潇洒的吗？
1: 虽然没存款，但是他无负债啊，对吧？自己吃饱，全家不愁。丫丫说，疫情关在家的那段时间是我最爽的日子。本来他觉得就在家很爽，而且还不用和别人解释
0: 啊。
1: 哎，今天为什么又不出门了？
0: 对，
1: 哎，这个就是理所应当的宅，
0: 对
1: 吧？对
0: 不是宝贝的宝说，在家里可太舒服了，没人管，没有糟心事，想吃嘛就点外卖啊，追剧啊，而且装了个空调，不热不冷，冷我就睡，累了就睡。
1: 哎，我感觉宅的舒适的一个点，是因为你可能不跟老人住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几代人住在一起，
0: 就没有人管你嘛，是吧？
1: 对啊。热了，他说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除了谋生需求，偶尔和朋友约一下，自己出去看风景、吹风、遛猫遛狗，家庭聚餐、上班这些事情，偶尔待在家就很舒服，尤其是夏天外面又热又晒，除了上班为什么要出门？
0: 你就根本不想出去啊。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老公，忙完了。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1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7: 锁定 FM 91.8 FM 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9: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象新源商城去看一看。
20: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19: 对，
20: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19: 好，
20: 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9: 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七七折，是7块7秒杀啊。
20: 是的，
19: 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20: 是的，那今天大家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19: 啊，
20: 它是一个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气息七七折福利到

0: 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1: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它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77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77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哦。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2: 就是啊，
3: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0: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无人机培训。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期必修课，但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够打开怎样的未来？他们当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求职业方向的大学生。
7: 8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30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8: 那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7: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9: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
7: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10: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啊，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7: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9: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

0: 可以交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市级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1: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2: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0: 赶个风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宅男宅女一句话形容你能有多宅。现在就是开车上班这些人心想，我要是不为了这点辛苦费，这些窝囊费，我也可以宅家，我巴不得宅家呢。
1: 哎，比如说上了一整天班的人，朝九晚五，你第一件事、我有些朋友就第一件事冲健身房
0: 啊，
1: 有些人是第一件事就赶快去参加各种饭局
0: 啊，
1: 一天都不着家的。
0: 是，你像那个韩国，就是他们不是喜欢喝各种各样的就是口服液，就是靠口服液和维生素和药丸撑着的，就是韩国当下年轻人。
1: 是啊，
0: 他健身房生意最好的时候凌晨两三点，
1: 妈呀，
0: 他们就属于下班完了以后要去 social， 然后要去各种和领导吃完饭以后还要去 disco， 然后玩了一下以后就去健身房，还要健身。
1: 哎，我之前不是看了那个日本的很多就是年轻人的压力大，他们喜欢在那个居酒屋
0: 啊，
1: 是吧，就是晚上就一堆人，就是那些男的下了班以后拎着公文包然后就不回家，在居酒屋。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日本和韩国年轻人精神状态完全是两个极端反面。人家那种一天睡，那种韩国年轻人靠咖啡因撑着一天睡三个小时，哇，精神百倍，早上起来还要化个妆做个头，男生
1: 对全妆
0: 啊，你觉得好奇怪，靠什么活着，这么激情的吗，这个人生。就是，
1: 但是后来你发现你越宅在家里面，你的精神状态其实就是越不够用，精力就不够用。
0: 所以还是要去和肖冠聊天，去实体店才行。
1: 炮弹说，这不就是我吗，除了出去遛狗压根儿不想出门
0: 啊。这个我们看到下一个是谁，这个是
1: 笨蛋话，
0: 笨蛋话他说超级爽啊，宅家又不用运动了，家里面吹空调，吃西瓜啊。在我记忆里，我九年的期间和朋友出去玩的次数只有六次啊，
1: 天哪，
0: 不包括那些被动出门的次数，比如过年之类的。如果可以，真的好想宅一辈子。他是属于那种极端不喜欢社交的人，社交恐惧。
1: 哎，尤其是过年你要串门子走亲访友、
0: 啊、
1: 对于很多这个宅家的朋友来说是很痛苦的
0: 啊。
1: 好，这个再说一条哈，这个猪猪猫他说，我喜欢宅家，但是我会很矛盾、一阵子宅家，一阵子想出去玩、出去玩了回来就往死里躺尸。他就是一个那种极端的这种无限循环。
0: 我告诉你，这个主要是因为你受到体力的限制，你的体力给你戴上了紧箍咒。如果你像张莹一样1000米游进30分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1: 但是我不行，我如果宅一整天的话，我情绪会非常不好
0: 啊。
1: 我一定要下去闻闻花香，摘摘小草然后雨露阳光沐浴一下，我才觉得我自己得到了一种滋养。对，我就是这种。
0: 好吧，
1: 家里面我就是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
0: 啊，原来如此。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
1: 好，
0: 这个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你宅家都在干嘛？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下面来看一看最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新市往西丽江交陵路的下口不到中间车道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到了，正在进行事故处理。又是下口这个路段呢，又有交通事故，造成后方行车拥挤，车尾呢排到黄土坡立交桥。行驶过了交陵路出口，通行。

0: 情况恢复。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据西二环黄土坡立交行驶往西苑立交桥方向交林路出口不到中间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理，请您注意服从指挥，继续关注路况。经过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路也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略微反堵，排队600米左右，行驶进入二环北路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南转西匝道昆阳高速进入西二环和二环南进入西二环车流相互干扰，二环南路上层车尾接近气象路出口，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啊，没有下雨。昆南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36左右。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事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5: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凡走私

0: 普法小贴士，你知道什么是合规异宠和违规异宠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合规异宠就是海外小众活体宠物提前完成全套海关检疫备案，正规引进的，而个人海淘、私下代购都属于违规货品。大家刷短视频见过伪装藏活体蚂蚁的包裹吗？不法商贩把巨人恐蚁装进试管，藏进玩偶零食快递偷渡，不少朋友被小众异宠吸引下单。不管是普通买家还是跨境代购商家，都一定要看清其中的违法风险。我们国家有两层法律约束，生物安全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没经过官方审批，任何人不能私自引进外来物种。巨人恐蚁已经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名单，海关还在开展外来物种入侵专项整治，违规携带邮寄都要追责。巨人恐蚁有酸性毒液，逃逸后会破坏农田，威胁人身与生态安全。我们刷到海外活体宠物售卖视频，别冲动下单，收到来历不明的可疑包裹及时拒收，发现走私线索直接向海关举报，共同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晨光正好，
2: 早安，
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 一起跳动，
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啊，三伏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也是热度不减。然而对于一些游客来说，旅途中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往往会打乱旅途节奏，做好提前防范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6: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5: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3: 暑期出行旅途当中，很多人无法正确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的硬扛，延误治疗。那么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来教您分辨。
5: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6: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6、7次、7、8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2、3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5: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拖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中国消费。

0: 消费者协会。那日前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985000余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000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此刻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杭瑞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在红军哨路段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排水盖板。在昆楚高速从太平立交到读书铺路段的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在昆墨高速昆明往玉溪方向，在山新坡路段呢，占用左侧超车道更换护栏。京昆高速从罗冕到西北绕城高速的岔路口呢，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警示柱。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前方我们路况主播雷鸣啊，也给大家发来了最新的交通提示。西二环小屯立交桥到明波立交桥方向交林路下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还在恢复当中。北二环小庄立交昆曲高速转北二环匝道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南二环大关桥到关南立交桥车流量大，南二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0: 小乐峰来了啊！思雨和张颖，赶快看一下平台上说宅男宅女们的那些事啊！一句话形容你能有多宅？
1: 哎，我一般是看天气，如果今天下雨了，我就有一个合理
0: 的多躺一下。
1: 对，就是啊，今天可以躺一天。嗯，你看惊喜就说，我辞职一个多月了啊，根本不想找工作，就想宅在家里面多躺几个月。
0: 所以说句那个这个积蓄啊，积蓄比较丰厚啊，
1: 真的是
0: 能够支持你多躺一下。嗯，萌萌的小马说不想出门，属于低精力人群，和别人打个电话超过十分钟，我就觉得可以闭嘴。你可以闭嘴吗？不要再说了，在家这儿叨叨那叨叨，哎，我一天。

0: 很久没有了。
1: 哎，很多人是的，他很恐惧那个来电，
0: 对，
1: 或者是打电话交流。
0: 我很怕，我现在连那种推销电话我都很怕。我一接起来说啊，你要不要什么买什么东西啊，买保险啊，买什么，我马上就挂了。
1: 是的，
0: 一句多话不想讲。
1: 我是直接就是拉黑，反正就是挂掉。

0: 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6: 早安，城市追光者，
17: 城市追光者，
1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8: 早高峰
16: 来啦！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象新源商城去看一看。
19: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77折，
1: 对，
19: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1: 好，
19: 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的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77折，是7块7秒杀啊。
19: 是的，
1: 那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19: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1: 啊，
19: 它是一个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 放心有保障。
1: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

0: 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1: 对，
0: 它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77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77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啊。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八月的滇池西岸啊，微风拂面，咖香四溢。近日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浪漫启幕，百余辆特色咖啡车在滇池绿道西岸湖畔呢是次第铺开，全国各地的咖啡主理人齐聚西山脚下，以色彩缤纷的咖啡车点亮了夏日滇池岸线，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画卷增添了一抹流动的风景。
0: 据了解，西山区依托滇池旅游黄金岸线，将生态资源与咖啡文化潮流体验深度融合，打造专属于春城的湖滨潮流生活新场景。这不仅是文旅消费场景的迭代升级，也是西山区持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没错，那随着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等重大赛事的日益临近，西山区的城市风貌和文旅品质不断提升。从花样道路再到湖畔咖香，西山区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0: 贾高峰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说到宅家这件事。
1: 是偷偷吃大葱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看看直播，看看喜欢的博主，在家一点都不寂寞啊。
0: 对
1: 啊，
0: 是可以做的事情这么多，是不是？为什么要出门呢？凶恶老鼠说啊，不缺钱的情况下，我真是可以宅到天荒地老。
1: 对，
0: 哎呀，谁不是为了那点窝囊费啊？张颖不是？
1: 没有没有，
0: 张颖没有窝囊费，他也要出门的。
1: 我是为了锻炼身体，走一走，看一看。好，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就想宅的时候宅，当然想出去走走看看也是挺好的。
0: 好的，温迪啊，他说我很宅，气血不足，在家属于自保，保命，保住狗头就待在家里啊。
1: 我很多朋友就说他们低精力人群嘛，宅家是为了恢复这个血槽的。
0: 对，
1: 你老出去的话就消耗太多，
0: 是
1: 出去一天要躺三天，
0: 属于上班已经很累了，是吧？没有精力啊。
1: 对，
0: 嗷呜嗷呜，他说上班打游戏、玩手机、做饭、买菜都可以送货上门啊，不出门其实也没什么。我最长的时间有半年都没什么，所以他是属于 SOHO 啊，在家工作的那种人群。
1: 然后他说他那年骨折了嘛，正好在家就休养，就后来就发现一点也不想走路。哎，后来发现这个骨头长好了，还是要出门这个做一些康复的。
0: 他说不出门人就废了，所以强迫自己偶尔出门锻炼一下。
1: 是的，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今天各位听友的参与。那祝大家周末快乐了，
0: 提前祝您愉快啊，明天见。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清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什么情况下必须根除。
5: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这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

0: 后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知道家里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餐桌防控应该怎么做？公筷真的有用吗？
4: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

0: 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现在常规体检基本都包含幽门螺杆菌检测，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检测被如此重视，普通人有必要特意去检查吗？
2: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时好时坏，
1: 时好时坏，而且一年不到一年，一年比一年严重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所以这是这样。
1: 因此，像这种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哮喘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类似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心衰的。啊，离开这个有很多的都是常年的吸氧啊，甚至于呢有这个呼吸机的，这样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黄石膏方。你看这老爷子两个月黄石膏方用下来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调。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那个您看他这个用量还需要给他增加吗？
1: 现在是多少人用多大量？
0: 15颗。
1: 15颗。
0: 每天每天2次。
1: 可以，这个量也不用做调整。
0: 哦哦哦。
1: 嗯。就是咱慢慢的往过调就行了。心肺功能衰竭的非常厉害，这个用黄石膏方一点一点能够调得越来越好了。老爷子将来的目标是下楼溜弯，什么时候不什么不受影响了。
0: 你想太好了，那太好了。
1: 嗯。
0: 另外那个我还得跟您说一下，咱那个金老师啊，特别负责，也希望您那个能够这个给金老师表扬一下。
1: 好。
0: 那个平时老给我们沟通啊联系，而且特别细致。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咱们高发的这些老师啊，包括您啊，包括这个厂家，真是给我们带来了福音。
1: 不用客气，我们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只要走进黄石养生院，这就进入，我说呢，这是我们希望成为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另外一个家。我们真正的走入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互相的帮助，让大家呢这个病好起来了，让每个家庭都幸福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
0: 是是是，我们现在这真是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1: 哎，
0: 有时
1: 不用客气，我表扬这个金老师，朝外金老师，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联系。
0: 哎，
1: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病、大病、重病的患者能够走向健康了，实现这种疾病的康复了。
0: 好，谢谢您，杨老师。
1: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
1: 好，那回见，下次再聊。
0: 好，哎，好嘞，好嘞。
1: 好，
0: 回见您。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石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好。
1: 你是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我是用了。
1: 哎。
3: 用了7-8个月了。
1: 主要是治疗什么病啊？现在身体上好的地方有哪些？觉得恢复的还慢的地方有哪些？
3: 我有点什么毛病呢？以前呢，我得过冠心病。30来年了，冠心病。完了以后，我以前身体不怎么好，现在呢，我今年都92了。
1: 嗯。
3: 啊。现在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干巧了。
1: 92岁的老人家了。
3: 啊。
1: 哎呦，太棒了。嗯，这马上就是100岁老人家老寿星了。到了这个岁数的话呢，只要把原来的老毛病控制住了，到了90多岁的老同志，基本上不出现新的毛病了。
3: 啊，
1: 哎，
3: 让我的孩子都说嘛，我5个孩子，他说，哎呀，我记得我妈那时候老有病，现在还好了，现在好了。
1: 对，尤其是用黄石膏方啊，它能够补气养血，强壮五脏。把五脏六腑气血阴阳调整平衡了以后呢，身体上啊，像这健健康康的，健康长寿奔100年。
3: 那太好了。
1: 嗯，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同志啊，一点一点的就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
3: 是。
1: 嗯。
3: 我也觉着，我吃的还挺好。
1: 92岁的老寿星了，您老人家自打用黄石膏方以后，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感觉？我哎呦不错，我有效果了，我这都不错的这种情况。
3: 是啊，表示是不错。嗯。
1: 怎么不错呢？感觉是有气力了，还是什么情况？
3: 我觉着啊，走道啊好像是好点儿。
1: 嗯。
3: 我以前呢哈，走道。

0: 老是走走的就脚就往那边迈一步。
1: 嗯，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再一个是呢，我以前爱迷糊。
1: 嗯，
0: 啊，老是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哈、啊。
1: 对。
0: 啊，
1: 原来走道跑偏，现在能走直道了。
0: 哎，对，不跑偏了。
1: 不跑偏了。
0: 嗯。啊。
1: 大脑的定向能力增强了，这个非常好。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就防止得什么？防止得脑萎缩了。
0: 啊，是。
1: 嗯。
0: 啊，就防止那个哈。
1: 嗯。
0: 嗯。嗯，这还有一个，我有一次啊，就是那偏头疼。
1: 嗯。
0: 现在不疼了。
1: 嗯。
0: 啊，迷糊呢也没有了，不怎么太迷糊了。
1: 嗯。
0: 嗯嗯。年轻时候病是不少，
1: 对，
0: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些毛病
1: 了。哎，好啊，九十多岁的老同志了、
0: 啊，
1: 自己不用遭罪了。
0: 嗯
1: 嗯，
0: 完了我呀、啊，我喝的挺好啊，我女儿啊，她、心脏不好。
1: 嗯，
0: 完了那个还有那身上呢，爱起那个小疙瘩，完腿呢好像是。一片一片黑，那怎么事儿呢？
1: 嗯，孩子多大岁数？
0: 他都67了。
1: 67岁了。
0: 嗯。
1: 他这种。
0: 我也让他喝了，现在他也喝了。
1: 他这是痰湿体质，体内生痰湿了，气血运行啊，包括精液代谢呢，处于一个失调的状态，
0: 啊、
1: 所以说他就是有这些毛病了。那孩子用下来有什么感觉？
0: 孩子现在用的时间不长，嗯，完了那个他那会那腿呀、啊、一片一片的发黑呀、啊，
1: 嗯，
0: 完了他，嗯，最近他又治那个腿了，
1: 嗯，
0: 这个他就没吃着。
1: 那个腿他疼吗？
0: 不疼，刺挠。
1: 就是痒。
0: 嗯。
1: 一片片的发黑，那找大夫看过没有？
0: 看过。
1: 怎么说的？
0: 看过，说他是什么什么皮肤怎么事儿，我也、
1: 啊、皮肤病啊，什么皮炎呐、啊，这样的说法是不是？
0: 是。
1: 啊，其实皮肤上的病症啊，跟人的五脏气血密切相关嘛。
0: 啊。
1: 因此让孩子其实多用黄芪，无论是湿疹呐、啊、过敏性的皮炎呐、啊、神经性的皮炎呐、啊、日光性的皮炎呐、啊，还有什么色素沉着呀。这些西医所给起的病名呢，用黄芪膏方，啊，内在的调理五脏六腑，能够呢溶于人的皮肤、肌肤啊、腠理之间了，像这种情况都能够恢复了。
0: 啊，
1: 嗯，
0: 那咱是好了。
1: 那让孩子踏踏实实的把黄芪膏方用一段时间，可以的。
0: 是是。
1: 嗯。
0: 他也说是吃的也挺好，他说。
1: 他感觉不错。
0: 嗯，他吃的也脚挺好。嗯
1: 嗯嗯，那就娘俩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92岁的老寿星了、
0: 啊，
1: 我希望给您服务到啊，用黄芪膏方、
0: 啊，
1: 我给您老人家服务到100岁，服务到110岁了。
0: 活岁数大了，太大了也不行。
1: 多好，就照你老人家这种情况，你什么也立立正正的，自己能够。料理了自己身体上又没大毛病，每天早晚一小口的药膏维持住了，现在时代多好啊。
0: 是，我就寻思拿它当保健品呢。
1: 哎，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再多活10年，多赚10年，多活20年，多赚20年呢。
0: 可不是嘛，你说说。
1: 哎，
0: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没啥毛病。
1: 嗯，
0: 完了，在以前呢，我睡觉是不怎么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1: 睡觉能睡几个点了？
0: 能睡4-5个小时了。
1: 啊，那够了。92岁老同志，晚上4-5个小时，中午再眯瞪上1个小时，那够了。
0: 啊，是啊。
1: 嗯嗯，那你看，92岁以上，像这个年龄老同志，尤其把黄芪膏方用上，你不长新的病了。
0: 是啊，
1: 把现在身体维持住了以后呢，健康长寿活100年，这是咱们的基本目标。
0: 哎，
1: 这是必须要实现的。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每一个老年人呢，现在医疗条件、生活条件这么好，咱们都要有这个心气儿，我们都要奔着100岁去活，而不是说觉得说人到70就古来稀了，不是那样。那是以前，现在呢，咱们就每个人呢都奔着100岁。
0: 是。
1: 那你老人家就包括跟老姑娘按时按点的用药，也祝你们娘俩健康长寿。
0: 好了，感谢呢老师对、
1: 哎、
0: 对咱们的关心。
1: 别客气，多保重身体，有什么难处你再给我来电话。
0: 好嘞。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3: 本期热点，血压计也能测出大毛病。我们都知道，血压计测出来的数字通常有两个，收缩压，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高压，还有舒张压，也就是低压。这两个血压值是平时大家最为关注的数值。殊不知还有一种致命的血压值，它引起心脑血管猝死的风险要比单纯性的高血压高出3到5倍以上，它就是高压减去低压得出来的脉压。压差越大，人发生心脑猝死的风险就越大。 所以您的血压测对了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讲解脉压差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玄机，又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1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8: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5: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15: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4: 对，
15: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14: 是
15: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14: 糊里糊涂的
15: 啊，对对对，
14: 嗯。
15: 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14: 40。
15: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14: 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如果高于60，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15: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就断掉了呢？
14: 弹力小的吧，
15: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一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的这个患者，他比单纯性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还要高。高多少呢？比正常人，这个有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的，要高出3到5倍之多。
14: 哎呦，这个概率是3到5倍以上啊，
15: 非常高了，
14: 这就太可怕了啊。 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15: 嗯，
14: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15: 对。
14: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15: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14: 是的。
15: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了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14: 嗯。
15: 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
14: 嗯。
15: 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
14: 哦。
15: 然后老人下了三个支架。前前后后吧，零零总总的，就是报销完了以后也花了十多万，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14: 是，
15: 嗯，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他是无论如何他也不想离开医院半步了。
14: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
15: 嗯，
14: 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15: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14: 嗯，
15: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它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
14: 嗯，
15: 啊，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
14: 嗯，
15: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14: 嗯，
15: 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14: 哦，
15: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
14: 对，
15: 哎，这种情况呢，那么它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它要高出3到5倍以上。
14: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15: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它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14: 是，
15: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啊，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14: 嗯，
15: 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两种人群他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14: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两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两种人群呀？
15: 哪两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
14: 嗯，
15: 那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5年以上，
14: 嗯，
15: 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他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
14: 嗯，
15: 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
14: 嗯，
15: 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生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
14: 嗯，
15: 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
14: 哦，
15: 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14: 就更危险了哈，
15: 更危险了啊！
14: 嗯，
15: 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 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
14: 嗯，
15: 啊，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啊，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70%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14: 嗯，
15: 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14: 对，
15: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
14: 嗯，
15: 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
14: 嗯，
15: 哎，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
14: 是。
15: 嗯，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14: 嗯，很形象
15: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
14: 嗯，
15: 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
14: 嗯，
15: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14: 嗯，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血压方面的、脉压差方面的困扰的问题哈，朋友们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16: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4: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
15: 嗯，
14: 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15: 嗯，西药肯定是没有的。
14: 嗯，
15: 目前来讲，咱们说话比较严谨一点，目前来讲，西药的这个降压药它肯定是没有的。
14: 嗯，
15: 没有任何一种降压西药说我只给你降高压我不给你降低压，没有的。
14: 嗯，
15: 哎，它要降都降，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用了这个降压药而压差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隐患它是没有消除的。
14: 嗯，
15: 而且一直依赖降压药呢，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14: 嗯，
15: 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4: 嗯，那怎么办呢？
15: 那对，临床当中就像你问到的，大伙儿也比较关注，说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啊。
14: 嗯，
15: 那么针对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脉压差比较大的这个患者呢，你像通常这个西医这一块吧，它是通过扩张血管啊，或者说我来输液啊，降脂溶栓，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常用的方法。
14: 嗯，
15: 啊，来变相的我们说来调整血压。当然这些方法呢，它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说对我们这个血压的稳定有好处。说呢这些方法它能控制住说我们这个血管不发生这个堵塞嘛，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
14: 嗯，
15: 啊，当然说能让你的血管的弹性它恢复吗？它逆转吗？这个它完全不可能。
14: 嗯，
15: 这些用药呢，你像为什么医院里它不会长时间的给你用啊？很主要的就是它副作用非常的大。
14: 嗯，
15: 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它临床当中急救的时候，我们用到的像这个 尿激酶、链激酶等等吧，像这一类的用药，它溶酸的这个效果好吗？非常好，它可以把血管里边的这个血栓给你溶解开了。但是它更大的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血管血液当中正常的细胞。
17: 哦，
15: 就是它是把所有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个纤维蛋白全都给你溶解了。
17: 嗯
15: 啊，这个我给大伙儿再形象的说一下，这个就相当于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17: 嗯，
15: 就是我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全都给你溶解掉了。
17: 嗯，
15: 所以一般在医院里，你比如说 ICU 啊，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脑血栓啊，或者说急性的心肌梗塞，就是它是在急救的时候，这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
17: 哦，
15: 然后再给你配合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一般情况下是急救的时候给你用，而且也就是一年用一次，因为你用的这个量过了，或者说我们平时来去用，它很大的一个危害在哪儿？破裂出血，就是血管我也给你破坏掉了，溶解掉了，它就会造成一个大出血。
17: 这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15: 非常大的。其实很多患者临床当中有一部分就是不当使用，最后造成出血，然后危及到生命的。
17: 嗯。
15: 所以这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明白。
17: 好，
15: 嗯，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个说心脏功能它异常而导致脉压差的这个问题呢，像传统的一些西药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联合这个强心类的一些用药。啊，当然这些方法实际上啊，就是在透支你的心脏的功能，就是刚开始你有点效果，后期反而你心脏功能它是更不好了。
17: 嗯，
15: 所以它临床这个效果同样非常不好。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
17: 嗯，
15: 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我说因为医院里能救得了你的命，但是他治不了你的病。
17: 嗯，
15: 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
17: 嗯，是
15: 啊，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17: 对
15: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
17: 嗯，
15: 就像他住在医院里，咱们说只能是浪费钱，一点好处都没有。
17: 嗯，
15: 那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吧，在医院里肯定是只是这样了，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我再给你一个方子，咱们这个问题能解决
17: 啊，放心了。
15: 对，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了。
17: 嗯，
15: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17: 嗯，
15: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17: 哦，
15: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17: 嗯，
15: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17: 是
15: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想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哎，这个脉压差的问题逐步逐步就缩小了。
17: 嗯，
15: 因为高压一点一点就平稳了，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 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17: 是。
15: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

0: 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儿。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他后续是连续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吧，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啊，说我这个血压我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哎，我的高压可以稳定在130左右，我的低压可以稳定在80左右。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1: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方子，您方不方便分享给大家呢？我想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们也特别的期待啊。
0: 这个当然肯定可以啊。
1: 嗯，
0: 咱们说有好方法，其实就是要分享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来给他用上，然后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
0: 这个药的名字呢叫天麻钩藤颗粒。
1: 天麻钩藤颗粒，
0: 嗯，药房里可以买得到的，而且很便宜
1: 哦，
0: 也就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嗯，
0: 那它老早以前吧，它叫天麻钩藤饮，
1: 嗯，
0: 就是需要患者我们自己来熬制的。
1: 哦，
0: 现在呢，你像咱们国家呢，咱们说这个政策非常好，就尽可能就是给它做成这个中成药，
1: 嗯，
0: 老百姓就用着方便了。
1: 是，
0: 哎，所以现在呢，它是天麻钩藤颗粒。
1: 啊，
0: 这个方子它是民国36年，啊，就是民国时期8大泰斗之一的胡光慈老先生，他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方子，而且胡老呢，他把这个方子呢收录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边，就是《中医内科杂病镇治心意》里边的这个书里边了。
1: 嗯，
0: 因为胡老的这个方子呢屡见奇效，而且是百用百灵。那么胡老呢在1960年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咱们领导人的借鉴。所以我跟大伙儿讲，这个方子虽然很便宜，药房里可以买得到，但这属于一个什么呢？名医名方。
1: 嗯，
0: 那非常好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说这个方子它为什么好啊？我告诉大伙儿，第一个，你像针对于长期我们受血压问题困扰的这些朋友来讲，大伙儿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降压药毒副反应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而天麻钩藤颗粒呢，它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大家呢，你到药房里买到这个药的时候，你可以详详细细看这个药品说明书。它在不良反应这一档当中呢，它就4个字儿，尚不明确。
1: 嗯。
0: 我们大伙儿想想，这个药它是民国36年它就已经研发出来了。就开始使用了。民国36年那个年头是多少年呢？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不会算。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民国36年呢是1947年，那你算算到现在多少年了？
1: 八十年了吧？ 嗯，
0: 将近80年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到现在他也没有发现这个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就是我们说的放心的来服用。像过去很多患者说，哎呦，我吃完贝特勒克，哎呦，这个心率低难受，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吃完这个卡托普利咳嗽干咳，其实这个都是降压药的一些毒副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它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首先一个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这个就非常好。
1: 对。
0: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中成药，但是平稳降压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当然它不是说你吃完我20分钟立马见效，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它是平平稳稳逐步让你血压下来。基本上是3天左右吧，你就会感觉，哎，我这个血压有一些改变了，和以前不一样的。它是大约在1周左右的时间，就是你的血压就已趋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你想一想，你脉压差的这个问题一旦要解决了，那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说，哎呦，我就害怕我心梗脑梗心猝死，这些大的问题咱们就放心下来了。
1: 对。
0: 对吧？ 源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炸弹我们给它拿掉了，那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
0: 而且这个药关键它好，好在哪儿？它可以长期吃
1: 啊，
0: 可以长期吃，这样就替代就是咱们说的啊，有一些毒副反应的，或者说有一些药你是接受不了这些毒副反应的，那你就可以用它来稳定我们的这个血压，而且能把你压茶稳定的非常好
1: 啊，既稳定而且安全啊。
0: 是，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它针对这个麦芽差大的这个人群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呢？
1: 是啊，
0: 其实呢，正常人这个血压啊，我们说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麦芽差大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说我们人体它调节血压的这种状态它失衡了。
1: 嗯，
0: 哎，你调节不了了。它失去这种平衡了，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哎呦，高的低，低的更低了。有的朋友是什么呢？啊，低的这个指标偏高，然后高的更高了。
1: 嗯，
0: 这个它就变相拉大了我们说这个麦芽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
1: 是，
0: 所以我们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治疗啊，它是从改善我们人体这种血压失衡来入手，它失去这种平衡了，那么中医中药干什么？恢复它的平衡。
1: 嗯，
0: 然后让你达到你的高压、你的低压，包括它每天正常的波动呢，它达到一个平衡的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是最好的状态了、啊。
0: 最好的状态了。天麻钩藤颗粒的这个方子呢，它怎么来达到这种平衡的一个状态呢？它是通过疏肝气、养肝血。哎，它通过疏解肝气、滋养我们的肝血。来达到身体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啊、
0: 哦，这个我给大伙儿具体再说一说，我觉得这样大家就更明白了、啊、
1: 对对
0: 啊，因为中医的这些理论，其实好多老百姓还是、有的听完以后还是不太明白的。
1: 嗯嗯，
0: 那么咱们中医呢，就是把我们这个肝气它比作为火，
1: 嗯，
0: 把肝血呢比作为水。而这个肝气和肝血一定要充足平衡，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和火，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啊。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火，它也不旺，不太过；而这个水呢，它也不太寒。就打个比方，比如说两口子吧，啊，咱们说这两口子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那这个家庭肯定非常的和睦和谐，对不对？嗯，那这个血压它也是一样，就是这个火不过旺，我们肝气才能够正常的推动我们的肝血，而这个水不太寒，那我们这个肝血它才可以养好你的肝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气和肝血它能达到一种动态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的这个血压呢，它自然而然就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了，压差它也就正常了。
1: 是的，外行看热闹，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效果，但是内行啊就要看门道了。
0: 嗯，
1: 哎，为什么这个药特别好？哎，像您这样专业的大夫就能看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啊？
0: 是是是，我们说患者看效果，那么从我们医者来讲，我们也很看重效果。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看重效果的同时呢，那么我们更要看明白它如何来发挥这个效果的。
1: 是的，
0: 哎，我们要看这个方子的这个配伍。这个方子它的配伍非常好，非常全面。
1: 嗯，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我们说是君臣佐使这样的一个配伍。
1: 嗯，
0: 你看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呢，它有一个臣药，啊，叫石决明。这个就是和我们大伙儿生活当中，或者说你平时听到的这个草决明，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鲍鱼的壳，然后磨成的这个粉末状，这个叫石决明。
1: 嗯，
0: 它什么作用呢？重镇肝阳。那这个重就是重量的重，镇呢就是我们说的镇压的镇。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肝火给你压下去。哎，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那咱们我觉得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看过《西游记》。对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孙悟空谁都知道，你看孙悟空吧，他一会儿他都不闲着，对吧？闲着的时候呢，就我们说的抓耳挠腮， 啊，要不就抓心挠肝的，
1: 闲不下来啊，
0: 哎，闲不下来。那你说谁能收拾他？如来的五指山。
1: 对，
0: 这个十觉名啊，就相当于如来的五指山。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躁动的肝火一下子就给它压下去了。我们说就避免了这个火，它能给你串到你的脑袋上，引发脑出血。
1: 嗯，
0: 哎，所以说脉压差大的这个朋友，我告诉大伙儿，我们用这个药呢，它首先它可以保住你不发生脑出血。
1: 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人最怕的应该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要命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咱们再给大伙儿分析这个配方啊。
1: 嗯，
0: 咱们再说它的君药有两个，一个是天麻，一个是钩藤。这两味药它是干什么的呢？那刚才我们讲了十觉名呢，把这个肝火给你往下拽，那拽到哪里去呢？拽到我们肝血里。
1: 嗯，
0: 那这个中医叫平肝潜阳，意思就是说这个肝火我回到哪儿，我要回到肝血里去。
1: 嗯，
0: 它得去它该去的地方。
1: 对，
0: 那这个火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水的这个问题呢，说谁来帮助我们来养这个肝血呢？这个就是它的佐药啊。这个佐药里边的配方有什么？有栀子，有牛膝，有杜仲、黄芪、茯苓。这个栀子、牛膝、杜仲、黄芪、茯苓，我们说它都是干什么的呢？来补足肝血的。而且这个方子更为绝妙的地方在哪儿呢？还配有益母草、桑寄参。那就这两个药可以说就是我们现代中医来去分析的话，就是太绝妙的这样的一个配伍了。
1: 嗯，
0: 那说妙在哪儿呢？因为血呢它属水属寒，而这个益母草桑寄参呢，这两味药它是驱寒的，就是它最终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我给你来补血，但是不流寒，这是它非常绝妙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个药材它用的非常的绝妙。
1: 嗯，
0: 而且这里边呢还有一味药材叫熟藤，这个就是咱们何首乌大树的这个藤，它也叫夜交藤。夜交藤它起什么作用呢？镇静安神的，就是它能让你睡觉睡得特别好。就像很多高血压的朋友都说了，哎呦梁大夫，我今天睡得特别好，哎呦我第二天血压我就不高了。大伙儿想想，这个睡眠好了以后，你第二天的这个血压不就更为的稳定了吗？
1: 嗯，对，这个之前啊听您说过哈，但凡睡眠好的人，其实他血压的这个平均度还是很好的啊。
0: 嗯，
1: 只要是睡不好觉的人，这个血压好像都不太好。
0: 那对，睡不好的是可以影响血压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方子它非常的全面。
1: 哎，真的是实至名归哈。那梁教授您看啊，大家到药店买回来了该怎么服用呢？
0: 嗯，大家买这个天麻钩藤颗粒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都要买这种无蔗糖型的
1: 啊。
0: 那因为这样不挑人，毕竟有单纯高血压，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有合并有糖尿病的。
1: 对
0: 啊，所以咱们直接买这个无蔗糖型的可以了，因为这个就适合所有的朋友了。
1: 嗯，
0: 那么大伙儿记住了，买回来以后它一定是开水来冲服。
1: 开水。
0: 嗯，一次是一袋，一天是三次，这么来用。
1: 嗯，
0: 啊，这个价格不贵，我们说就十几块钱，不到二十块钱吧。啊，比你吃那些西药，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强百倍呢？
1: 是的。
0: 嗯，但是呢你要记住，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呢，有两点是需要大伙儿特别注意一下的。
1: 嗯，
0: 就是大家买到天麻钩藤颗粒，我原来我在用的这些降压药怎么办？对吧？
1: 嗯，
0: 啊，
1: 要不要停了？
0: 这个，对对对，首先这个先不要着急停。
1: 嗯，
0: 因为同样脉压差大的这个人群，他情况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有的是高压非常高，但低压正常，他是这样的一个压差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而有一些朋友说我高压我就130，我挺好。但是它低压特别低，它可能50、40啊，甚至最多不到60，它是属于这种压差大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个是因人而异的。那所以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是给我们专业的场外大夫呢打电话。
1: 嗯，
0: 就是每个患者，我讲 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了，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脉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脉压差大的中成药天麻钩藤颗粒，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5: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得打好几天啊。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5: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正好这不我听你讲那个脉压差大，用那个天麻钩藤颗粒，我就是那个脉压差大。
0: 哦，
5: 这个消本地平也不理想。这不又换的那个青绿赛青片，
0: 青绿赛青片
5: 也不行。
0: 嗯，
5: 这不我就准备用你讲的这个天麻钩藤颗粒，我先试试。完事儿吧，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0: 哦，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 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5: 还有梁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
0: 嗯，
5: 就是总是腰膝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吧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胃寒，
0: 嗯，
5: 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啊，总是发凉。
0: 哦，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5: 哎呀，我这不吧，这个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是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的时候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儿就买啥药吃。
0: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5: 对。
0: 哦，首先一个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他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膝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它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功能不全了，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也这个完全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逆转的啊，这个你是需要做的。你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完全可以，它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反过来还对你的这个肝肾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像我节目当中包括大量的我们一个临床经验，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出现用降压药或者联合用药效果不好使啊，这个脉压差比较大的，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讲了，它可以疏肝气，养肝血，滋肾阴，让你的水火相济，肝肾平衡了。那你想血流一畅通，血压就平稳稳定了，我们的血液血管它整个的代谢好了，它干净了，你压差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然后眼睛这一块吧，你可以局部配合一个，就是顺便到药房买一点这个车前草，每次我们用十克的量，水煎煎20分钟，然后用这个水干什么来洗眼睛
5: 啊，
0: 这个就对你白内障它有辅助的一个效果。然后天麻钩藤颗粒呢，按这个使用说明来用就可以。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5: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这太谢谢你了。
0: 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5: 哎，好，梁教授，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0: 再见。
5: 哎，再见。
6: 栏目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电话接通了，欢迎你。
7: 哎呦，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7: 我是山西人
0: 啊。
7: 哎呀，我得感谢你。
0: 感谢我啊。
7: 感谢你作为我们大家身边的好医生。
0: 哎呦，客气了。
7: 在选择如何治疗的关键时刻，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嘛？敢说真话，说实话，并且通过你的帮助，大家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呀。
0: 啊，只要说咱们说，大家伙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咱们的方法，能受益了，有收获，咱病情能有所好转，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就值。那我说过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伙呢拿主意指明方向，这是咱们办节目的一个大原则啊，所以说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的。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你什么问题啊，说一说。
7: 对对对，经过上次你的问诊指导以后我的身体恢复的挺好
0: 啊。老朋友了是吧？
7: 是。
0: 嗯，
7: 我是一个老风湿患者嘛。
0: 嗯，
7: 这个早年了在冷库工作的，这都风湿， 这么多年冤枉钱也花了不少
0: 啊。
7: 哎呀，时好时坏吧。
0: 哦，
7: 但是这个作业没有彻底好嘛，
0: 没完全好，钱也没少花。
7: 哎，
0: 嗯嗯，
7: 导致这个屁股也凉，
0: 嗯，
7: 脚心也凉，
0: 全身都发凉是吧？
7: 对。

0: 受风啊，包括受寒受湿，它所导致的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也好，它有奇效，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个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一个名方。
1: 嗯，你看我用第一天吧，我是这个晚上吃的
0: 啊，
1: 晚上的我就是两个腿呀，保养暴风呀，
0: 啊，排寒。
1: 吃完这了以后呢，哎，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
0: 轻松了。
1: 哎，就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啊。
0: 啊。
1: 等用了这个五天之后了，我现在呢腿知道出汗了，
0: 哦，那脚也不凉了，是不是？
1: 对，不凉了，
0: 太好了。
1: 按照你的这个指导，五天以后了，
0: 啊，
1: 我的腿就能下地了，还轻巧的呢，还挺热乎的呀，
0: 不发沉了，还热乎了，不错。
1: 是，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关节也越来越舒服了，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1: 我感觉心脏了也好了很多了，精神头也好多了，特别感谢梁教授指导这个用药。通过咱们这个栏目
0: 啊，
1: 我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0: 实实在在受益了啊，
1: 嗯，
0: 确实不错，嗯，最起码就像你说的，哎呦，我现在这个关节挺好的，
1: 是
0: 不疼了，咱们说热热乎乎，起码你不痛苦不难受了，
1: 对对对，
0: 咱不疼了，可以下地走，这个活动就方便，生活它就方便了。
1: 对，
0: 不过老同志，我跟你讲，这才刚开始啊，
1: 嗯，
0: 后期的效果要更好，这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下一步我们治疗阶段完成了，咱们还有一个养护阶段。
1: 对，
0: 要把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要给你养护的非常好。
1: 嗯，
0: 哎，这样咱们说呢，健康活百年啊。
1: 嗯，那我就跟着梁教授
0: 啊，
1: 健康活到99。
0: 好，
1: 谢谢梁教授了。
0: 客气了，嗯，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1: 那就是
0: 没别的问题了啊。好，
1: 辛苦了你呢。
0: 嗯，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1: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0: 好，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5: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谢谢你
0: 啊
5: 啊。在我心里呀，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
0: 啊，
5: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芝，我感谢你啊。
0: 哎呦，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5: 啊，我也跟你说，是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5: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0: 受益了 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5: 我10几年的糖尿病了，哎呀，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5: 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的，哎，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结果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

0: 缓缓慢的缓过来。
1: 嗯，
0: 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他摔还竟可脑袋摔走地。哎，你说吧，我要
1: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0: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哎，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
1: 嗯，
0: 哎，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
1: 嗯，
0: 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五六年添老多病了。
1: 嗯，
0: 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啊，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影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他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 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他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他供气失调，所以他特别容易这个摔跤。这个就很严重。
0: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哎呀，就是在没遇到你之前呐，哎呀，我都觉得这活的没啥劲儿了，也这么多毛病，你说。
1: 确实挺遭罪的啊、
0: 嗯，
1: 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啊，比较严重的。刚才你讲，我已经给你这个开方用药了，老头子，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我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可好了，就你给我开那个真武汤、
1: 啊，
0: 然后加那钩藤、
1: 嗯，
0: 加天麻。平肝细风的那个，哎呀，我这血糖压都正常了，心脏也可舒服了
1: 啊、
0: 哎，最主要是我迷糊摔倒这个情况没犯过，
1: 太好了。
0: 以前心慌气短的时候，我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0: 我家是农村的，拿个水烧淋水吧，哎，我一回就能舀那两舀子水，多了我拿不动了。现在我拎一桶水我都没问题了，身上可有劲儿了。
1: 好，
0: 完了，你说我还检查这个尿蛋白加号、
1: 啊，
0: 他说还没有了，
1: 没有
0: 尿蛋白加号了。大夫那么一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啊、
0: 哎呀，我整个人可轻松了，
1: 嗯，
0: 就好像我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似的。
1: 啊、
0: 全家人看着我都替我高兴啊，就说要不要来感谢你那两教授。
1: 嗯，咱们还是有缘啊，听到节目、
0: 嗯，
1: 而且你也打电话了。
0: 嗯
1: 你说你要是没有听到节目，我想帮你帮不了。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哎，我不相信，有的朋友可能连一个电话都不打，就想帮你，能帮得了吗？帮不了。当然，咱们总体来讲恢复得非常好。最起码你心脏、大脑、肾脏这个主要的大问题，目前来讲，它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和恢复。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用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哎，我们反倒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不错的啊啊！我经常讲，方子开对了，大伙儿配合到位，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能够解决，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0: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哎呀、
1: 啊，
0: 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
1: 啊。啊，
0: 梁教授。
1: 嗯，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0: 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

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

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

连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

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像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
他听完我说。

我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糕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糕，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糕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糕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糕，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

0: 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为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

0: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2: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2: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叫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糕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手表面都疼。
2: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2: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2: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2: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2: 对。
3: 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2: 这是最大的。
3: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不要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2: 这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疼了
2: 吧？
3: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2: 你看看多快，
3: 就
2: 是
3: 呢，是
2: 吧，
3: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2: 你看看多快，
3: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2: 活动
3: 自如啊。哎呀，正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糕正100多亿，怎么这么好？
2: 这是
3: 胡家老糕都是你的功劳啊。我们病人都救了 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2: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2: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2: 啊，
3: 白内障没了。
2: 你看看啊，消退都。
3: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正在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2: 你看看啊。
3: 哦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2: 这也是咱们用蝴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3: 哎哎，
2: 这个疾病都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3: 哎呀，正好，正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2: 也用了胡家老高了啊！
3: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2: 嗯，你看看，哎，
3: 买了50盒，我呢，这
2: 是
3: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2: 啊，这是
3: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2: 对，
3: 年轻的多了，
2: 回归本源啊！
3: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2: 没错啊，
3: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2: 嗯，
3: 神奇的很呐，现在。
2: 好，太好了，老朋友
3: 啊！
2: 哇
3: 啊！
2: 那么您家
3: 老高100多年了，
2: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3: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2: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3: 是是、
2: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3: 哎、
2: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3: 对，
2: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3: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2: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2: 没错，
3: 嗯，
2: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3: 嗯，
2: 我为您高兴啊，
3: 我谢谢你的老高，
2: 哈哈，
3: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2: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3: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2: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的，再见啊，
2: 因为时间
3: 都保重啊。
2: 哎，好啊，
3: 好，
2: 哎，
3: 天天快乐。
2: 好，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啊，
3: 再见，好。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

0: 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
1: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3: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
4: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的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经济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小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8900多，同时吧还感染那个叫什么梭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两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七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梭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去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你说呼喇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高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糊了，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啊、这回我吃上红药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我一买我真是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泻可

0: 实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0: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0: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
1: 啊，
4: 谢谢你啊。
1: 啊。
4: 在我心里呀、啊，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
1: 啊、
4: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1: 哎，
4: 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芝，我感谢你啊。
1: 哎呦，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4: 啊，我也跟你说说，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1: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4: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1: 哦，受益了 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4: 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哎呀，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缓缓吧能缓过来。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竟可脑袋摔走地。你说吧，我要
1: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4: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不了。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影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它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啊，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它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它供给失调，所以它特别容易这个摔跤。这个就很严重。
4: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哎呀，就是在没遇到你之前呐，哎呀，我都觉得这活的没啥劲儿了，也这么多毛病，你说。
1: 确实挺遭罪的啊，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比较严重的。刚才你讲我已经给你这个开方用药了，老同志，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我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可好了，就你给我开那个真武汤，然后加那钩藤，加天麻。平肝细风的那个，哎呀，我这糖压都正常了，心脏也可舒服了最主要是我迷糊摔倒这个情况没犯过，
1: 太好了，
4: 以前心慌。

0: 气短的时候，我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0: 我家是农村的，拿个水烧淋水吧，哎，我一回就能舀那两舀子水，多了我拿不动了。现在我拎一桶水我都没问题了，
1: 啊、
0: 身上可有劲儿了。
1: 好，
0: 完了你说我还检查这个尿蛋白加号，
1: 啊、
0: 他说还没有了，
1: 没有
0: 尿蛋白加号了。大夫那么一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啊、
0: 哎呀，我整个人可轻松了，
1: 嗯，
0: 就好像我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似的、
1: 啊、
0: 全家人看着我都替我高兴啊，说要不说他感谢你那两脚车、
1: 啊、嗯嗯，咱们还是有缘啊，听到节目、
0: 啊、
1: 而且你也打电话了、
0: 嗯、啊啊，
1: 你说你要是没有听到节目、
0: 啊、
1: 我想帮你帮不了、
0: 啊、
1: 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哎呦我不相信
0: 啊,
1: 啊，有的朋友可能连一个电话都不打，就想帮你能帮得了吗？帮不了。当然咱们总体来讲恢复得非常好。最起码你心脏、大脑、肾脏这个主要的大问题目前来讲它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和恢复。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哎，我们反倒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不错的啊啊！我经常讲方子开对了，大伙儿配合到位，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能够解决，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0: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哎呀、
1: 啊，
0: 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
1: 啊。啊，
0: 梁教授。
1: 嗯，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
0: 嗯、
1: 少走弯路、
0: 嗯、
1: 让大家很方便的、嗯、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嗯、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0: 哎哎，好嘞，那谢谢您，好大夫、
1: 啊、
0: 谢谢您，
1: 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9: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和你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名字叫做潘美辰，她以中性的穿搭颠覆了时代审美，也以沙哑有力的嗓音唱尽了人生冷暖。好，来听她的经典《我想有个家》。

好听吗？我想有个家，当年就是这首歌让全中国都记住了潘美辰这个名字。那么在这首歌爆红之前，1988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不要走不要走》惊艳了华语与乐坛，一年之内全亚洲的销量居然是突破了300万张，创下了华人女歌手的记录，至今无人能敌。那么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不要走不要走》不仅唱出的是少女的执着和不舍，也让我们看到了潘美辰音乐才华的初露锋芒。好，今天也把这首《不要走不要走》送给你。

0: 歌里的倔强像极了潘美辰本人。这里是 FM 八八七音乐导航，此时听到的是潘美辰《不要走，不要走》。
1: 我走了，也许时间真的那么难留。把眼睛擦干，看着我。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太靠近我，
4: 如果我是条船，前方是否有我渴望的新世界？
3: 空气是你，
4: 我将何时靠岸？也许漂泊就是我的命运。何不用强劲的帆开始伟大的历险？我的漂泊就是在向你靠近。
5: 八八七，听见自己。

从凡人二重唱的青涩唱将，再到唱片的金牌制作人，再到选秀舞台上温暖的小胖老师，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袁惟仁。他以吉他为笔，以深情为墨，为无数的歌手雕琢了佳作，也照亮了无数追梦人的道路。如今小胖老师虽然已经远行，但是那些流淌在旋律当中的真诚和温柔终将成为永恒的时代印记，也让他永远活在每一个被音乐打动的瞬间。

0: 1998年，那英和王菲合唱了这首《梦醒》。王菲给那英和声如同天籁，
1: 想爱着你一辈子。
0: 这首歌就是袁惟仁的作品，他是华语音乐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他连接了很多人和很多故事。

一首歌与很多人是年轻岁月里的奇遇和机会。袁惟仁离开了，但是他近200首作品依然在时光当中流转。这位被明星好友歌迷亲切地称作小胖老师的音乐人，用半生的时光为乐坛写下了无数的经典，留下的旋律温暖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对一个音乐人来说，最好的命运就是他离开之后，人们依然在唱他的歌。这一点在袁惟仁写出《执迷不悔》的时候，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菲还叫王静雯。虽然是都市伤心女性的形象，但是她的执迷不悔并不是被动的，而有一种叛逆的清醒。

0: 有音乐人认为是这首歌奠定了王静文转型之后的音乐底色，而袁惟仁也一定会因为他自己的作品而被所有人记住。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扣

0: 侧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2: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今天和你来听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孟慧圆。其实在孟慧圆的音乐作品当中，除了温柔以外呢，也会有活泼灵动的一面。那么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哈哈哈，就打破了大家对她固有的印象，非常轻快的节奏，俏皮的唱腔，就把这种简单快乐唱得直白又治愈。

0: 哈哈，这样不行。
1: 哈哈哈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像是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小美好，让人听完之后忍不住嘴角上扬，也让我们看到了孟慧圆多元的音乐风格。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她的那首《美美》，因为这首歌里藏着她最真挚的牵挂。那么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陪伴她5年的小狗美美，这只曾经被人嫌弃却用生命守护家人的小狗，是她心底最为柔软的想念。那我想，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都是有养宠物的，宠物和自己朝夕相伴的每一天，既有欢喜也有遗憾。我想每一句都能够戳中你的心。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城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6: 887，听见自己。
7: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

这今天的主播戴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积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前几天有听众留言说，听了这首一年前的歌，它确实值得爆火。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歌手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凭着细腻的嗓音和成熟的作品，在新生代歌手当中默默发光的孟慧圆。那其实说到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大家能喊出名字的，除了常驻央视活跃在各大综艺的几位之外，我觉得孟慧圆或许不算是最出圈的，但是她的歌和作品却有着深根音乐圈多年的成熟质感。那么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我甚至以为他是哪位老牌歌手吗？后来才发现啊，这位199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姑娘是妥妥的新晋歌手。2012年参加花儿朵朵获得全国第四，正式出道之后又站上了最美和声、超级女声的舞台，一步一步打磨唱功，沉淀作品。好，一起来听孟慧圆带来《去远方》。

卷芳好听吗？啊，歌声里呢总是有种藏不住的细腻和温柔。那如果说去远方是对未来的憧憬，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划过夜空的繁星》就是对陪伴的期许。这首歌作为电视剧《台湾往事》的插曲，藏着最为纯粹的深情，低吟浅唱，更是像是在诉说一段跨越时光的牵挂，温柔的能够融化人心。

0: 年后，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4: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887。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6: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栏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杨老，有的时候真的我特别的感慨，如果不是和您一起主持这档节目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这么多的患者，更不会了解到有那么多的朋友需要帮助。所以说啊，每当听到有朋友说因为收听黄氏养生院受益，因为听杨老的节目受益，哎呀，真的我的心里觉得非常的欣慰，特别的开心。或许这档节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它能够帮助的一定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7: 对，因为这个电台啊和其他的所谓现在的新媒体还不一样，相对来说这个电台呢它是传统媒体。
6: 对，
7: 所以说现在呢收听电台的就是听广播的这个人群呢普遍年龄比较大一些。
6: 嗯，
7: 啊，就是我们讲大多数都是60、70岁、70、80这些中老年朋友。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其实呀这个群体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6: 对，
7: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呢老年人所面临的困境，说你们老年人有什么难的，很多的老年人呢月月还拿着退休金，你们退休了也什么事儿没有了，每天呢除了吃。

0: 就是喝就是玩。
1: 嗯，
0: 那你说的是健康的、什么毛病没有的老年人。
1: 对。
0: 那确实过得现在非常的潇洒。啊，吃喝玩乐那就是个玩了。
1: 嗯，
0: 那是健康的、经济条件好的老年人。
1: 对，就是享受。
0: 哎，就是享受了。
1: 嗯，
0: 那社会越来越好了，就业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呢，一旦你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你手里呢还比较紧张的这些老年人呢，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对。
0: 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一些老年人去考虑一下，现在呢确实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了，高铁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绿皮火车了，手机已经传统取代了传统的写信了，发电报了。现在出门买东西连现金都不用带了，一部手机解决所有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大家想没想过，这是对你年轻人来讲，这是非常时髦的，也是非常的舒服的生活。但是呢，对于很多老年人，他跟不上这个社会进步的脚步了。比如说现在这个智能手机流行，但是有多少老年人还是用老年机子呀？现在有很多医院里面，你挂个号都需要网上挂号、微信挂号。有多少老年人因为不会上网，起大早4、5点去医院里面排队没号了？
1: 对。
0: 人家那个手机上早第二，前一天、前两天人家把号都抢完了，老爷子、老太太，七老八十了，半夜起来去那儿排队，没挂上一个号。你不就吃了这个亏了吗？啊，你不会使这个手机呀？啊，再比如说，前两年的那个时候，大家出门需要健康码，那个时候呢，有很多老年人呐，出门用的是老年机，他没有微信，没有健康码，公交车都坐不了，门都出不了。
1: 真是这样，就是杨老，您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前两年，我记得我给我爸妈买那个智能手机，结果他们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没用。用的还是原来那个老年机，就接打电话那老年机。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啥呀？他们就讲了，说弄不明白。然后又因为我又不在他身边嘛，所以说他说怕总问我觉得烦。但是他们看有一些人呢，就用手机就能付钱，看着虽然方便，但是还是感觉说那能安全吗？这个不踏实。哎呀，其实，在那一瞬间，真的我就突然间发现。他们真的老了，不再适应这个社会了。看起来我们觉得很简单、很习以为常的事儿，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事儿。
0: 对，虽然说现在条件好了，各个方面都很便利，大家看病也方便了，但是这种方便可能只是对一些年轻人来讲是方便，
1: 对，
0: 但是对老年人来讲呢，你这种方便可能成了一种负担了。别说有的老年人出门呢，突然发现有的时候啊，想买东西买不了，因为他们发现呢，有的地方居然不收现金了。你拿钱人家不收，你扫码，扫不了码，我又不会扫码。你比如说看病，有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没有孩子陪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挂号。你怎么看医生？你看不了了，上了医院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看病了。
1: 对。
0: 医生说的什么，自己根本就听不懂。而且现在关于健康的谣言满天飞，别说是老年人了，就是连年轻人也分不清楚哪个到底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比如说很多年前，有人说呢，吃绿豆就能治了百病，于是呢，很多人呢一哄而上去抢绿豆。那在我看来，这是明显是这个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嘛。但是呢，偏偏就有很多人相信呢。甚至一度呢，大家买绿豆还买的，把这个绿豆都涨了价了。所以说我觉得需要有这么一档节目啊，帮助大家呢去伪纯真。需要有个人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对健康真正有好处的，我们得了病应该怎么治，我们没得病应该怎么防。如果没有人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呢，那么就由我来做。那在哪里做呢？通过什么样的媒体来做呢？我觉得通过电台这种形式是最适合的。
1: 是。
0: 因为我在网络上，现在很多有些老同志也刷那个小视频，我如果在网络上弄这个小视频的话呢，也行，也可以传播，但是能够接受到网络视频的这个老年人不多，都是一些相对中年人、年轻人看到了。
1: 对，就最近我们就有老人家跟我们反馈说，哎呀，这刷手机刷的哈， 眼睛都不好了，不敢刷了，还是听广播来的。

0: 那还是
1: 姐。
0: 个别的老年人呐，你
1: 哦。
0: 个别老年人那是占少数的，大多数老年人现在还是以看电视、听收音机为主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一部分人往往是最需要帮助的。
1: 是。
0: 所以说，一直都有人问我说，养老为什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在电台里给大家讲健康？你不换个阵地呢？现在人家那刷视频呐、那短视频呐、什么网络多火呀！啊，我说我去那儿的话呢，肯定有一大部分人呢也会听我这个在这儿呢嘚不嘚啊，可能那个群体更大。但是我说呢，电台这个传统媒体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我放不下大家。啊，因为你听电台的这些老年人是最需要帮助的一部分人，因为我们已经呢，这个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人家去网络上看这个视频，那看那个视频，很多老同志不会弄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呀，我们把电台这一块做好了，啊，让这部分最需要帮助的老同志啊，来帮助他们去防止得病，得了病以后呢，去进行有效的治疗。啊，这部分最被忽略的人，也是我啊，急需要来帮助的这部分人。
1: 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都会听到好多人感谢养老，感谢养老的学生们，这些朋友啊都是皇室养生院的受益者，都通过皇室养生院皇室膏方收获了健康。他们有的是退休的职工，有的是辛勤劳作的农民，有的是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还有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低保户，或许他们就是很容易被社会忽略的一群人，但是在皇室养生院，他们就是家人，就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群人。对皇室养生院，对养老来说，他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确实，有些事情呢，是因为有意义才会去坚持做它。或许我跟其他人想的不一样。对我来说呀，帮助老年朋友获得健康，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帮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才是我一直努力的意义所在。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他说特别感谢皇室养生院。他说如果没有皇室养生院的话呢，现在可能自己是不是还活着都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这个患者呀，他家里是农村的，当时是已经是82岁了。他说这辈子他几乎没进过城。那老一辈的人呢，叫去市里面呢叫进城，因为他们年轻时候呢交通不太便利，想走的稍微远一点儿啊。最开始可能要赶那个大马车，到后来呢骑个自行车。所以说呢，进城他们认为呢就是出了远门了。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一般是没有条件进城的。那这位老人呢，种了一辈子地，家里面条件也不好，生活特别的节省，平时是舍不得多花一分钱的。而且他说在农村呢，是基本每天不用花钱的啊，因为吃的都是自己家种的东西，用的岁数也大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能将就的就将就。所以说呢，他家的电视还是以前那种老百姓家的大屁股电视，他家的这个锅碗瓢盆几十年没换过，他们家的桌子都瘸了一条腿了，他都没舍得换，啊，被他绑了一根木头继续用，一用就是10多年。老人年轻的时候为了操持这个家没少受累，除了种自己的田以外呢，还去附近的村子里面呢卖功夫。不管怎么说呢，好歹也给孩三个儿子娶了媳妇儿了，但是呢，人也累病了。但是当时年轻，再加上条件不好，一直呢没当回事儿，也没上医院检查，难受了就上村里面的卫生所呀开点药，能糊弄一天就算一天。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病这个东西呀，你越不重视它，越不当回事儿，它就发展得越快越厉害。后来这老爷子总觉得自己喘气儿费劲，动不动就拔不上气儿来了，而且老是心口疼，有时候一犯病的时候啊，疼得脑门都冒汗，好几分钟才能缓解，疼得要死要活的。那现在我这么一说呀，可能很多老同志猜着了，这是心脏上出问题了。一般情况下是心血管堵了，这种情况是特别容易得心梗的，那是要命的。老人呢也觉得越来越发现这个病不好，于是给孩子打电话，但是这三个儿子呀，对老人并不是太好，啊，这就是人生的悲哀。你把他是这个抚养大了。

0: 翅膀硬了以后的话呢，他没把你当回事儿。
1: 哎呦，
0: 所以说呢，三个儿子啊，这叫九龙治水。
1: 嗯，
0: 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啊愿意管他的。
1: 天哪！
0: 老人一有事儿给老大打电话，老大往老二、老三那儿推。
1: 嗯嗯。
0: 另外两个儿子打电话呢，啊，也是一样啊，一推一个四六五。
1: 哎呀。
0: 总之呢，就是谁也不想管这老人。
1: 太可恨了。
0: 虽然说我们中国人倡导的是孝道文化，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子女其实呢，实际上是不那么孝顺的。
1: 嗯，
0: 俗话说得好，说麻绳钻茧细处折呀。啊，病这个东西不会因为你的命苦他就放过你，反而呢，越是这样的人，
1: 嗯，
0: 他越容易得病。
1: 对，确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往往一些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的人哈，容易得一些重病大病。为啥？因为这些朋友他顾不上，他就忽略了疾病，在病轻的时候吧不当回事儿。有些朋友真是啊，小病拖大病扛，哎，实在扛不住了再去医院，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对，这老爷子就是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有的时候犯这个心绞痛的时候吧，有濒死感，他觉得这次可能就要疼得死过去了。
1: 嗯，
0: 用他自己的话讲，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他想起了黄氏养生院了。
1: 嗯，
0: 他听过咱们的节目，因为他眼睛不好，看电视比较费劲，他一直有个听收音机的习惯。咱们这个节目啊，他一直在听，但是从来没给我们打过电话。
1: 嗯，
0: 有一天呢，他就突然给我们打了个电话。他刚开始呢，想问说黄氏膏方能不能治他的病。
1: 嗯，
0: 那我的学生在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呢，觉得他的情况特别危险，告诉他呢说一定要上医院，而且你必须马上要去。
1: 嗯嗯。
0: 但是老人当时的想法就是黄氏膏方能解决的话呢，他就不去医院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想申请黄氏膏方。那但是我的学生呢，当时给他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压根呢就没卖给他黄氏膏方，不让他卖。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呢这个。赞同我当时学生的，我的这个学生呢，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
1: 嗯，
0: 因为我的学生跟他讲说，按照老人的性格，一旦用上黄氏膏方以后啊，他可能就不上医院了。那我的学生估计呢，他的血管呢，按他当时的描述，他血管堵的这个地方至少就堵70%以上了。你这种情况是随时可能得心梗，发生生命危险的。
1: 哦，
0: 咱们黄氏膏方虽然效果好，但是对于这种病情特别危急的，必须要先做应急处理。
1: 哦，
0: 也就是这个老爷子其实他该放支架了，起码呢按我们当时的判断就是他可能需要放支架了。
1: 嗯嗯嗯，
0: 你这个时候呢该放支架，必须要放支架，你不放支架一下梗住了，老爷子那就要了命了。
1: 嗯嗯嗯，
0: 啊，你这个时候把黄氏膏方要卖给他了啊，让他用黄氏膏方，他起了作用了，起点作用了，但是黄氏膏方给他往开通这个血管太慢了，在通的过程当中，老爷子一旦发生意外，这个我们就心里不饶人呐。
1: 嗯嗯嗯。
0: 啊，因此
1: 就特别为每一位患者负责。
0: 我们就建议他呢，赶紧先上医院。
1: 啊。
0: 但是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去。
1: 哎呀，杨老，其实真的有一些人就是特别不想去医院，有的人是出于恐惧，有的人是心里面就是抵触。也有一些人是怕花钱，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对，那这老爷子呢，一个是没有人陪他去，
1: 嗯，
0: 他自己去那儿晕头转向，他一辈子连个城都没进过，你说他去医院怎么，他自己确实犯怵。第二个是怕花钱，所以说什么也不去。但是我的学生每天给他打电话催他，而且跟他强调了这个病的危险性，连续催了他做一个多星期，终于说服这个老人了。最后这老人还是让自己的侄子，三个儿子没带他去，让他的侄子带他上了一趟医院。上医院结果一检查，冠状动脉有一支呢，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堵了80%了。医院就建议说马上就得做支架，当时没招，做了支架了。
1: 马上就要堵死了。
0: 哎，医生跟他讲这种情况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哪怕老人再舍不得花钱，他也知道这个钱是不得不花了。啊，他于是呢就做了支架了。等他回了家以后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要感谢我们。
1: 嗯，
0: 如果没有我的学生的坚持，每天催着他，比他儿子都关心他的健康，催着他让他去医院检查的话呢，他可能人说没就没了。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当时根本就没有购买黄氏膏方，他要用着黄氏膏方吧， 还另当

0: 别论，他都没有用黄氏膏方，我们还居然能够这么为他的健康着想，这是他想都没想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我们。
1: 嗯，
0: 当然后来呢，这个老人呢，这个做完支架以后，他还是身体不舒服，就把黄氏膏方呢用上了。啊，他虽然说他现在用的效果也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他能够早一天用上，可能就不用做这个支架了。哎，可能也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花那么多的钱了。
1: 嗯，
0: 但是呀，现在来讲的话呢，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1: 是，杨老，其实像这位老人这种情况的患者，真是啊有好多，而且不仅是像他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健康知识比较匮乏的，不想去医院，看病难，看病贵，这个也是很多老年人面临的现状啊。
0: 确实是这样，其实对于现在大家所遇到的医疗困境啊，我一直比较关心。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见没见过凌晨三点的医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见过，说凌晨三点这个医院里是什么样的。我告诉大家，我见过凌晨三点的医院是什么样的，尤其是一些大医院呢，走廊外面睡的全是人啊，很多的都是啊，住的都是患者的家属，半夜的咳嗽声，痛苦的这种呻吟的呻吟，可以说是此起彼伏。
1: 对，
0: 为什么有人不想去医院？因为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家里人。
1: 嗯，
0: 而且很多医院真是人满为患呐，你想住院都得排床位，有的时候呢不得不来回折腾，哪怕是一个好人也会被折腾的受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的是什么呢？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通过我们的努力啊，让大家能不去医院的就别去那个地方，
1: 嗯，
0: 能少去医院的就尽量少去，
1: 嗯，
0: 能晚一天去的就晚一天去。
1: 对，
0: 而且老年人的健康和现状啊，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如果没有人去做这件事儿的话呢，那么就由我来做。
1: 嗯，
0: 我们黄氏养生院来做，所以说我们也打算呢，在这几天呢推出这种呢走基层，关爱老年人，关爱困难群体的一个特别的行动。
1: 太好了。
0: 为了筹备这次活动啊，我们也是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准备给大家呢带来对健康特别好的鲜人参原浆。
1: 哦，鲜人参。
0: 对，大家都知道人参是个好东西，被称为什么呢？叫百草之王啊。
1: 嗯，
0: 也是远近驰名的东北三宝。
1: 嗯，对对对，
0: 人参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它具有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大补元气、改善心脏功能等等很多的作用。所以说呢，很多药物当中啊都有人参的成分，那包括很多中药经典组方当中都是以人参为君药呢进行加减的。比如说治疗呢气虚欲脱、脉虚欲绝的啊独参汤，那强心生压，治疗各种心脏病的生脉饮啊，包括治疗脾胃气虚、健脾益气的四君子汤，
1: 嗯，
0: 主治老年人气虚心绞痛或者心肌炎的、容易感冒的益心强心、固表保肺的保元汤等等，这些它里面的君药都是用的人参。
1: 嗯
0: 啊，包括咱们黄氏膏方里面呢也用到人参了。
1: 嗯
0: 啊，那老年人呢通过用服用人参以后呢，可以提升免疫力，促进疾病的康复，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吃人参。
1: 对，不知道吃什么样的人参
0: 啊，也不知道吃什么样的人参。
1: 嗯，
0: 甚至于呢有的人吃过以后啊感觉说这个效果并不好，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人参的好坏大家是很难分辨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市面上呢有的人参呢好几千、成千上万块钱就买一只。
1: 嗯，
0: 有啊，一般的人参呢几十块钱你也能买一只。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呢价格差别这么大，你说它这个药用价值呢差别不大，它一定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说有的人吃了有效果，有的人吃了以后根本没作用。
1: 嗯，
0: 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人参该怎么吃。那我们给大家筹备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就解决了大家这个难题了。我们精选的全部是上等的灵下参。
1: 嗯，
0: 而且呢通过这种高科技的萃取的技术，人参原浆当中所含的有效成分呢更高。
1: 嗯，
0: 而且会进一步的提升了人体对人参的吸收率和利用率，也就是说呢好参好剂。

0: 会给大家的身体啊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而且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口感好又没有负担，一小口呢就比得上大家平时吃一整颗人参的效果。
1: 嗯，
0: 可以说是一口鲜原浆胜过一根参呐。
1: 嗯，
0: 那有了它以后呢，无论是有病的还是没有病的这些朋友，那它呢都会给大家的身体呢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善。
1: 嗯，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那杨老，这个鲜人参原浆什么时候能够带给大家呢？
0: 这个大家暂时先不要着急，我们正在呢积极的筹备过程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来通知大家。
1: 太好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杨老还是让我们赶快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高方中医智慧的瑰宝，起于汉唐，盛于明清，沿用至今。它以其独特的组方原则、精湛的炮制技艺，承载着中医治胃病与整体调理的哲学思想。一剂剂膏方，传承、守正、创新，滋养生命，守护健康。一味好膏，堪比金玉。膏方制作需经历配方、进药、直至收膏、量膏等工序，一味素色浓稠、甘美华腴、功效上佳的膏方才算熬制完成。配方根据处方精心挑选到底中药材，确保药效显著。进药将药材加水浸泡12个小时，让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充分溶解。提取将浸透的药材入药锅，反复煎煮3次，层层提炼精华，合并药液浓缩，待药汁静止沉淀后过滤3次，再以小火煎煮蒸发浓缩，同时不断搅拌，使其逐渐形成稠膏状。收膏在浓缩药液中加入胶类等桂系药材和饴糖、黄酒、蜂蜜等辅料，不断搅拌，直至药汁挂起或滴水成珠，方可熄火收膏。凉膏膏资趁热快速倒入专用容器中，与阴凉处放置冷却，一料色香味俱全的膏方就制作完成了。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是金患者。
0: 嗯。
3: 今年我85岁。
0: 嗯。
3: 听您的课已经2个多月。
0: 啊。
3: 当时啊，我也是慢性病，你知道吗？
0: 嗯嗯。
3: 我也想用这个膏方，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0: 嗯。
3: 我就打了一个400的电话。
0: 嗯。
3: 咨询了魏老师，我跟他交流以后，老师说能用，你很对症。
0: 对、嗯。
3: 所以我就买了几瓶。
0: 嗯、
3: 啊。吃了以后呢，效果很好，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我听听呢，这个。吃了以后，在这85岁的老寿星身上有什么样的表现？
3: 吃了以后啊，因为我才吃2瓶，2瓶呢，每天是10克，1天2次，早晚，
0: 嗯，
3: 几年的便秘，我正常了，
0: 哦，太好了，
3: 啊，每天呢清晨1次，很顺利，
0: 嗯，
3: 原来不行，原来大便呢。没有时间，而且有时2天，有时还得用开塞露，所以很困难。
0: 嗯。
3: 所以出来以后啊。

0: 把这个膏放以后，我很高兴。
1: 嗯、
0: 您说呢？
1: 太好了，85岁的老同志的大便一通了以后排毒啊。
0: 哎，对了对了，嗯。
1: 哎、
0: 还有呢，就是我这身体也觉得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知道，也想干点活了。
1: 原来老是乏。
0: 做饭了都行了。
1: 85岁，现在自己还能给自己做口饭吃？
0: 做饭做饭，自己买菜，自己做饭。
1: 呵，多棒啊！
0: 挺好的，我非常高兴。
1: 哎、啊，包括你不说85岁，就今天说话这个表达呀，说话这中气呀，哪能听说这么大岁数呢？
0: 是吧？那真好，敷、
1: 哎、
0: 了膏肓以后更好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我有关节炎呐、
1: 嗯，
0: 所以吃了以后关节炎也好了。
1: 关节炎现在那个
0: 好了，
1: 关节炎、肩周炎都不疼了。
0: 对，不疼了。说什么时候、
1: 哎、
0: 这胳膊抬不起来就抬不起来了。
1: 哎。
0: 现在好了。
1: 太棒了。
0: 真的谢谢您呐。
1: 也感谢您这85岁的老寿星，把这种康复的信息跟我们分享啊。
0: 啊啊！我所以跟您汇报一下。
1: 太好了。
0: 您这个好产品。给这个很多的老年病患者都解决了这个困难、
1: 嗯、
0: 是吧？
1: 您老人家呀，一听就是属于那种的属于长寿体质的人。
0: 是吗？
1: 为什么一听就是属于长寿体？你看85岁了，一没糖尿病、
0: 啊、
1: 二没高血压、三没心脏病，
0: 没有没有
1: 四没脑病、
0: 啊、
1: 这些名牌病在你身上都没有。
0: 是
1: 大便不通啊，人乏力，没有精神呀、啊、关节有点不好啊，提早的把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现在解禁了，咱们能买着了，五脏六腑调和一遍，把那老机器呢、老零件呢，整个给它翻新一遍，健康长寿，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0: 嗯，膏方很好，就是调五脏啊，
1: 对，
0: 各种病都能给解决了。我就现在刚吃了2瓶，就解决这么多问题，非常高兴，
1: 非常好，
0: 感谢您。
1: 我今天接了您这个电话以后啊，我都高兴，我这吃饭我都多吃2碗干饭了。
0: 是吧？希望您保重，您多保重身体，给我们讲课，我很喜欢听您的课。
1: 那就好啊，你老人家愿意听，我一直给你老人家讲，讲到你老人家100岁、120岁了。嗯。
0: 哎，太好了，您也注意健康啊。
1: 都保重身体吧，上了岁数。
0: 老年人的福气。
1: 哎。
0: 老年解决了不少病痛。
1: 啊，我们希望实实在在为大家帮助一些嘞。
0: 啊啊，
1: 嗯，
0: 行，将来有什么困难我再找您啊。
1: 有问题您再来电话，老人家。
0: 哎，好好好，
1: 祝您健康吧。
0: 谢谢您啊，
1: 哎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第二次跟你通话了，这是。
1: 嗯，
3: 我喝完这个黄氏药方啊，嗯，我是腰啊好70%了，因为有不点儿酸跟胀、
1: 嗯，
3: 还有一点儿。
1: 嗯，
3: 我喝了3天了，现在。
1: 嗯。
3: 另外呢，我们老伴儿呢喝了一瓶血糖呢，现在是原来7点多，现在变6点多了，降起来了。他就喝了一瓶还不到了。
1: 嗯。
3: 嗯，我这喝药的怎么喝的呢？早起是提前半个钟头1个小时的、
1: 嗯、
3: 我都喝了。
1: 嗯，
3: 这样对吗？晚上我喝这个黄氏药方呢，吃完饭啊，我喝完了、
1: 嗯、
3: 这次是我出去回来呢，我10点来钟再喝的，行吗那样？
1: 嗯，可以，这个药的服用的方法没有问题。
3: 啊啊。
1: 你腰原来是什么病啊？
3: 我腰啊，腰酸胀得慌、
1: 嗯、
3: 我原来腿长骨刺无力，现在呀、啊、腿呀、啊、没事了，我上台阶嘛的都没事了。
1: 嗯，
3: 穴位有一点皱吧，这个得慢慢来。
1: 腰上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我腰的毛病有40来年了。
1: 哎呀，就这腰酸呐、啊，腰腿这个腰酸呐、啊，胀啊不舒服，这个40来年了，没好好的看一看呐、啊。
3: 我没有，我也不爱吃药，一个药瓶我。

0: 也不吃。
1: 不爱吃要年轻时候能扛住，上了岁数你扛不住了，那就得治呢。
0: 哎，豆子，我一看顶咱这房子挺好的，我算买吧。
1: 嗯，那结果呢？吃了这个，这么点时间下来以后，这腰上这毛病呢，酸呐、胀啊，就能好70%左右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把40年的腰病呢治得非常的理想。
0: 哎，对对哎，
1: 好。这种情况下呢，黄氏膏方怎么用呢？
0: 15克你了。我打你拿了我都喝15克了。
1: 好，刚用了3瓶药下来以后有这个效果，你接着治吧。
0: 啊，我另外这就是忌口，不喝茶，不吃萝卜。
1: 嗯，对，忌口的不要喝浓茶。
0: 哦哦，
1: 淡茶也可以喝点，淡茶也可以喝。
0: 哦哦，萝卜呢能吃吗？
1: 萝卜不要吃，尽量的少吃它。
0: 哦哦哦，行，好嘞，我明白。啊，
1: 老伴儿是吃了1瓶下来，空腹血糖有7个，已经降到6个了，是吧？
0: 哎，6个了。
1: 非常好，降到6个，慢慢的，不着急啊。再有1瓶2瓶下来以后呢，还能够稳定的住了，一点一点就可以减降糖药了啊。
0: 哦哦哦哦。
1: 现在不要减，慢慢的减，不着急，再吃个1瓶2瓶了以后再说。
0: 哦。
1: 嗯。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暂时没有了，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吧。
1: 别客气，保重身体，那就再接再厉就行了。
0: 哎，好嘞，谢谢您，教授啊，
1: 祝你们健康吧。
0: 谢谢。哎哎，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哎哎，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咱们这个膏方的事儿。
1: 嗯。
3: 我糖尿病现在血糖啊老是忽高忽低的。我问怎么用这个膏方的问题，请教一下。
1: 多的今年多大岁数，血糖高了多少年了？
3: 快20年了吧。64。
1: 64岁血糖就快高了快20年了。
3: 啊，对对对。
1: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3: 倒是没有，父母在没的时候也没说有糖尿病。
1: 也那个时候的人也不测血糖，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病。
3: 对对对。
1: 那你20来年的血糖了，主要是靠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控制呢？
3: 降糖药跟胰岛素都在用。
1: 每天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
3: 现在打30个多一点吧。早晚2次。
1: 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3: 控制不是很理想，就是早晨就十多个，13点多。但是昨天晚上睡前呢是8点多，餐前7点多。可是这就是忽高忽低，也说不好。
1: 你胰岛素降糖药吃的多了，它还低血糖，有没有过低血糖的情况？
3: 有啊，有，原来出现过低血糖的问题。
1: 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呐、
3: 啊。那倒没，就是最严重就是这个有些糊涂了，有点糊涂了。
1: 你看多危险的。
3: 哎，
1: 那低血糖脑子都缺氧了，那当时都。
3: 那肯定是缺氧了，他不因为他不知怎么回事了，自己都不明白了。
1: 大多数人低血糖的症状比较明显，心慌，赶紧想吃，恨不得什么东西呢放在嘴里面吃点的。你像你这个还出现头迷糊，这就容易晕倒了。这你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一旦说在外面你晕倒了，没人管，躺上2个小时就完了。
3: 对，
1: 糖尿病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低血糖频繁出现，这个是另外一个危险因素。血糖呢忽高忽低，稳不住了。为什么稳不住呢？因为你自身的胰岛功能现在已经是衰退的非常厉害，几乎呢它不再起调控的作用了，光靠这个外界的胰岛素和降糖药，那个东西它是有数的。那是固定的，是死的，一天打多少个就是多少个。那你不能每天呢随着你身体的需要呢来调节它，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今天稍微打得多点低血糖了，明天呢打得少了又血糖高了。
3: 是，对。
1: 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了它以后觉得好在哪？好就好在它一个是能把血糖的平稳的降下来，另外一个起到一个调控血糖，让血糖越来越平稳，而且呢不出现低血糖的这个情况。
3: 那
1: 它有12味药，才有养胰岛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方子对。

0: 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我说不光是让你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那么简单，它能够呢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一部分胰岛的功能，啊，既不让血糖高了，也不让血糖低了，这是你用它一段时间以后，你很快就能体会到这种作用的。而且你现在20来年了，你病发症多不多？
1: 我倒是没有什么并发症。
0: 这相对还好，但是呢，20来年了，慢慢的并发症一点点都会出来了。糖尿病伤气、伤血、耗元精嘛，伤人的三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精。随着气虚了、血虚了、精亏了以后呢，一系列的症状呢，随着保养的好的人出的晚一些，保养的不好的人出的早一些，这些症候呢都能够一点点出来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呢，趁着那些大的并发症，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大的并发症还没出来。提早的用黄石膏方呢去调理一下子。现在呢，当地要是有供应用这种域文化的药方的，五脏六腑包括胰岛的功能呢，整体改善一下子，这是比较适合的。
1: 那您看我怎么用呢？就是这东西。
0: 买到了以后，你早晚你降糖药、胰岛素，你该用还用，那不暂时不用调整。你把黄石膏方早晚各吃五克。
1: 早晚。
0: 早晨五克，晚上五克。
1: 哦，各五克。
0: 慢慢的往上调，对。
1: 那个需要有什么药引子之类的吗？
0: 引经药暂时啊，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能够淘得到那种玉米须的，把它熬成水了，拿那个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更好。如果说倒腾不着的那个东西的话呢，你暂时呢就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行。
1: 行，就是用玉米须泡的水。
0: 玉米须泡水，然后呢熬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早晚各五克，连续吃一个礼拜，测一个血糖，测一个血压。然后呢告诉我们。
1: 行，
0: 听明白了吧？
1: 我就先听明白了，那我
0: 先开始用。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好的，谢谢，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1: 谢谢啊，
0: 哎，
1: 好，再见。
2: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是杨浩老师吧？
0: 我是杨浩啊。
4: 老师啊，可谢谢您了啊，带着这么好的药。
0: 别客气，这是兽医的老朋友是吧？
4: 对，而且我吃了咱们这个黄石膏方是5瓶了吧，这个心脏改善的特别好。那个基本上啊都没有什么症状的，这个心绞痛。我一开始啊吃的都是啊，为什么选择咱们这个产品呢？我一开始啊我都是个心脏啊都是胸闷，有点心绞痛。我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参松养心胶囊。那个就吃这个，还吃一个就是那个血脂康。去吃咱们的黄石膏方啊，我就把这个药啊刚一开始吃我都把这药都停了。可是刚开始吃这个参松养心胶囊的，我一停了它都不好受，一停了都不好受。后来我都在吃咱们这个膏方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药都停了。可是啊，就吃了两有4-5天吧，还反正稍微有点这个心绞痛，但是我都没也没选择这个药，我都一直这么坚持着啊，这回都没有这个症状了。
0: 这次呢，把参松养心胶囊停了也没事了。
4: 没事，不吃了。杨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呀，睡觉但是吃这个膏方吧，睡觉倒就是快，就是啊做梦。就是只要是睡着了就做梦，也不是说噩梦，就是平常家长里短的这个梦，它不是
0: 家长里短的梦。那是什么原因？那是脾虚嘛。脾虚的人做的
4: 梦
0: 就是家长里短的，要是做噩梦那是什么？那是肝肾上的问题。凡是脾虚的人做梦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今天呢去了谁家了，吃了一个什么饭就。

0: 这些乱七八糟家里面这些常家务事儿常。
1: 你这种情况呢，心脏上有毛病的，十个心脏病的患者九个脾虚嘛？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母病及子嘛。在五行当中，心是属火的，脾胃是属土的，火生的土，也就是说心呢是脾胃他妈妈。心脏上有心绞痛呢，本身你心脏这出了毛病了，最后呢他带的脾就会越来越虚。脾虚了，有的人是吃不进去饭胀肚子，有的人是大便不成形，有的人就表现出来梦多。其实呢总体的辩证呢他都是脾虚。
2: 那个用什么药印子吗？现在我是是早晚是十颗。
1: 别的毛病现在还有没有？
2: 那个别的毛病嘛，有过这个胃口也特别好了，我原先是全都性胃炎。现在性胃炎就是吃完饭呢就是好像打饱嗝似的，就是那打嗝。这回没有这种现象，而且这个苹果呀什么香蕉橘子都可以吃了，吃完了也没事儿，这回特别好，食欲特别增强了，就是这个。
1: 对，这就是你胃上的毛病。你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它根在哪？在脾上嘛。
2: 反正现在
1: 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嘛，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嘛。因此脾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伤、球部溃疡症的患者，什么胃息肉啊什么胃窦炎呢、这种患者呢，我们用黄石膏方有十二味药材健脾胃，通过健脾达到一个养胃的作用。那很多患者吃上一个月下两个月下来以后呢，打嗝就不打嗝了，反酸的烧心这种症状呢逐渐就缓解了。
2: 对，
1: 非常好。你胃的功能好了，其实表明你脾的功能就开始往过调了。它只不过是一个过程。
2: 还需要什么药印子吗，杨老师啊？
1: 现在黄石膏方你怎么用？
2: 早晨饭后就是晚上饭后都是十克，
1: 早晚各十克。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芪加茯苓就可以。
2: 黄芪跟茯苓是多少克呢？这个呀？
1: 十克黄芪，每次十克黄芪，十克茯苓，煮水熬成一碗药汁了，分两次，分成两段呢，掺在黄石膏方里用的。
2: 那
1: 就再接再厉，按时用药。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谢谢杨老师啊，谢谢。
1: 好。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杨老师。
1: 哎。
5: 哎呀，非常谢谢您，我每次啊听这节目我都特别亲切。我是啊给我父亲。买吃的这个药。就是已经吃了有两个多月了吧。现在效果非常好。出乎我的想象。
1: 好，老父亲多大年纪，怎么不好？
5: 他就是原来年轻是在化工厂啊工作，然后得的那种肺心病。肺心病呢，然后这个人呢，今年脚感觉特别厉害，这身体也不能动，一动就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就得马上吸氧。然后期间呢，也用中药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有时时好时坏。正好是听广播听到您那个，我说这个太好了，我说赶紧给老父亲买点的试试。结果一试试，这个超出我的想象。他在现在喝了不到两瓶还没喝完呢。现在但就是说他这个喘就比以前就强多了。你看以前他在屋里头，你起床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得起氧。然后得缓一阵才能平静下来。他现在就是说能够在屋里起床下来以后能在屋里能溜达了，
1: 那能溜达溜达起码能拔上这口气儿了。
5: 对，这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之前呢，就是他这个睡眠呢不正常，他黑天白天都睡，咱吃完咱的药以后呢，就是他现在睡觉白天觉少了。
1: 他那种白天黑天都睡觉的话，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呢严重的脑子缺氧。
5: 对，
1: 严重脑子缺氧。他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两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能活动了，喘的没有那么厉害了，心肺功能明显在提高，所以说呢脑子上缺血的

0: 缺氧的状态开始改善，他白天能清醒了，脑晚上能睡踏实了。
1: 对对对对，那个现在还有一个我还想咨询您一下，他现在就是那个之前呢，他那个下肢腿膝盖以下和那脚踝都是肿的，然后那个在核弹药之前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下去一块，但是还肿，那肿的后来就是开始吃咱的药，那个药我就不用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腿这个肿呢下去了不少，然后就是脚踝这块还有点肿，脚面呢还有点肿。
0: 老人家的肺心病如果一旦出现下肢浮肿啊，我们就担心他是不是已经有了心衰的问题了。
1: 我怀疑也是，
0: 哎，
1: 因为他现在平时你看在家躺炕的时候，我胆子胃这个事儿给他买了一个就是医院用那种床位，因为他平常躺不了。所以平常躺不了呢，现在加上这个腿脚肿，我就感觉到可能是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妈就
0: 他出现心力衰竭了以后呢，由于他下肢静脉回流受阻，这心呢、啊、这静脉血回不到心脏去，所以说就出现这种胶体渗透呀，增高就出现这个浮肿。现在用了两个月的黄石膏方，喘减轻了，心肺功能开始提高了，静脉血能够回得去了。肺动脉的高压呢逐渐的开始解除，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腿肿呢消了，脚腕子肿那个不着急，再慢慢的给他消。
1: 好嘞好嘞，
0: 能消
1: 了。
0: 肺心病心衰的患者，这上了医院就无论跑多大的早期的跑多大的医院都很难治的病。
1: 是是是，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可没少给他看，好各个医院都去了。去了也持续看了好多年，也都就时好时坏。
0: 时好时坏，而且一年不照一年，一年比一年严重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真是这样、
0: 因此像这种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哮喘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类似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心衰的啊，离开这个有很多的都是常年的吸氧啊，甚至于呢有这个呼吸机的，这样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黄石膏方。
1: 对对对，
0: 你看这老爷子两个月黄石膏方用下来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调。
1: 哎，好嘞好嘞。那个您看他这个用量还需要给他增加吗？
0: 现在是多少人用多大量？
1: 15克。每天每天两次。
0: 可以，这个量也不用做调整。就是咱慢慢的往过调就行了。心肺功能衰竭的非常厉害，这个用黄石膏方一点一点能够调得越来越好了。老爷子将来的目标是下楼溜弯，什么时候不受影响了。
1: 你想太好了，那太好了。另外那个我还得跟您说一下，咱那个金老师啊，特别负责，也希望您那个能够这个给金老师表扬一下。
0: 好，
1: 那个平时老给我们沟通啊联系，而且特别细致，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咱们高发的这些老师啊，包括您啊，包括这个厂家，真是给我们带来了福音。
0: 不用客气，我们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只要走进黄石养生院，这就进入，我说呢，这是我们希望成为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另外一个家。我们真正的走入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互相的帮助，让大家呢这个病好起来了，让每个家庭都幸福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
1: 是是是，我们现在就真是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0: 哎，
1: 有时有
0: 不用客气，我表扬这个金老师，朝外金老师，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病、大病、重病的患者能够走向健康了，实现这种疾病的康复了。
1: 好，谢谢您，杨老师。
0: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
0: 好，那回见，下次再聊。
1: 好，哎，好嘞，好嘞。
0: 好，
1: 回见您。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石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好。
0: 你是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我是用了，用了7-9个月了。
0: 主要是治疗什么病啊？现在身体上好的地方有哪些？觉得恢复的还慢的地方有哪些？
3: 我有点什么毛病呢？以前呢，

0: 得过冠心病。
1: 啊。
0: 30来年了，冠心病。完了以后，我以前身体不怎么好，现在呢，我今年都92了。
1: 啊。

0: 啊，
1: 哎，
0: 让我的孩子都说嘛，我五个孩子，他说，哎呀，我记得我妈那时候老有病，现在还好了，现在好了。
1: 对，尤其是用黄氏膏方啊，它能够补气养血，强壮五脏。把五脏六腑气血阴阳调整平衡了以后呢，身体上啊，像这健健康康的，健康长寿奔百年。
0: 那太好了。
1: 嗯，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同志啊，一点一点的就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
0: 是。
1: 嗯。
0: 我也觉着，我吃的还挺好。
1: 嗯。92岁的老寿星了，您老人家自打用黄氏膏方以后，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感觉？我哎呦不错，我有效果了，我这都不错的这种情况。
0: 是啊，表示是不错。嗯，
1: 怎么不错呢？感觉是有气力了，还是什么情况？
0: 我觉着啊，走道啊好像是好点儿。
1: 嗯，
0: 我以前呢哈，走道老是走走的就脚就往那边迈一步。
1: 嗯
0: 啊，现在没有了。
1: 嗯，
0: 再一个是呢，我以前爱迷糊。
1: 嗯
0: 啊，老是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啊。
1: 对
0: 啊，
1: 原来走道跑偏，现在能走直道了。
0: 哎，对，不跑偏了，
1: 不跑偏了。
0: 嗯啊，
1: 大脑的定向能力增强了，这个非常好。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就防止得什么？防止得脑萎缩了。
0: 啊，是。
1: 嗯
0: 啊，就防止那个哈。
1: 嗯
0: 嗯嗯，这还有一个，我有一次啊，就是那偏头疼。
1: 嗯，
0: 现在不疼了。
1: 嗯
0: 啊，迷糊呢也没有了，不怎么太迷糊了。
1: 嗯
0: 嗯嗯，年轻时候病是不少。
1: 对，
0: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些毛病了。
1: 哎，好啊，90多岁的老同志了，自己不用遭罪了。
0: 嗯
1: 嗯，
0: 完了我呀、啊，我喝的挺好啊，我女儿啊，她心脏不好。
1: 嗯，
0: 完了那个还有那身上呢，爱起那个小疙瘩，完腿呢好像是一片一片黑，那怎么事儿呢？
1: 嗯，孩子多大岁数？
0: 他都67了。
1: 67岁了。
0: 嗯，
1: 他这种
0: 我也让他喝了，现在他也喝了。
1: 他这是痰湿体质，体内生痰湿了，气血运行啊，包括精液代谢呢，处于一个失调的状态，所以说他就是有这些毛病了。那孩子用下来有什么感觉？
0: 孩子现在用的时间不长。
1: 嗯
0: 嗯、完了那个他那会那腿呀、啊一片一片的发黑呀、啊，
1: 嗯，
0: 完了他，嗯，最近他又治那个腿了，
1: 嗯，
0: 这个他就没吃。
1: 那个腿他疼吗？
0: 不疼，刺挠。
1: 就是痒。
0: 嗯。
1: 一片片的发黑，那找大夫看过没有？
0: 看过。
1: 怎么说的？
0: 看过，说他是什么什么皮肤怎么事儿。
1: 啊，皮肤病啊，什么皮炎呐、啊，这样的说法是不是？
0: 是。
1: 啊，其实皮肤上的病症啊，跟人的五脏气血密切相关嘛。
0: 啊。
1: 啊，因此让孩子其实多用黄氏，无论是湿疹呐、啊、过敏性的皮炎呐、啊、神经性的皮炎呐、啊、日光性的皮炎呐、啊，还有什么色素沉着呀，这些西医所给起的病名呢，
0: 嗯、
1: 用黄氏膏方。啊，内在的调理五脏六腑，能够呢溶于人的皮肤、肌肤啊、腠理之间了，像这种情况都能够恢复了。
0: 啊，
1: 嗯，
0: 那感是好了。
1: 那让孩子踏踏实实的把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可以的。
0: 是是，
1: 嗯，
0: 他也说是吃的也挺好，他说。
1: 他感觉不错。
0: 啊，他吃的也觉挺好，嗯。
1: 嗯嗯。那就娘俩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92岁的老寿星了，我希望给您服务到啊，用黄氏膏方，我给您老人家服务到100岁，服务到110岁了。
0: 活岁数大了，太大了也不行。
1: 多好，就照你老人家这种情况，你什么也立立正正的，自己能够料理了自己，身体上又没大毛病，每天早晚一小口的药膏。

0: 维持住了现在时代多好啊。
1: 是，我就寻思拿它当保健品呢。
0: 哎，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再多活十年，多赚十年，多活二十年，多赚二十年呢。
1: 可不是嘛，你说说。
0: 哎，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没啥毛病。
0: 嗯，
1: 完了，但以前呢，我睡觉是不怎么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0: 睡觉能睡几个点了？
1: 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啊，那够了。92岁老同志，晚上四五个小时，中午再眯瞪上一个小时，那够了。
1: 啊，是啊。嗯
0: 嗯，那你看，92岁以上，像这个年龄老同志，尤其把黄石膏方用上，你不长新的病了。
1: 是啊，
0: 把现在身体维持住了以后呢，健康长寿活百年，这是咱们的基本目标。
1: 哎，
0: 这是必须要实现的。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每一个老年人呢，现在医疗条件、生活条件这么好，咱们都要有这个心气儿，我们都要奔着100岁去活，而不是说觉得说人到70就古来稀了，不是那样。那是以前，现在呢，咱们就每个人呢都奔着100岁。
1: 是。
0: 那你老人家就包括跟老姑娘按时按点的用药。也祝你们娘俩健康长寿。
1: 好了，感谢呢老师对、
0: 哎、
1: 对咱们的关心。
0: 别客气，多保重身体，有什么难处你再。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 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

0: 上的约会，写个信。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幽门螺杆菌检测前有哪些注意事项。
3: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2: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

0: 向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北京开往汕尾方向的100余千乘车。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

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儿。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友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升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
陆逊雪呢，还能加。

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因为咱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两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儿，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1年就有人预定了，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儿，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

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3天发放。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3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今年呢也49了。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就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多年以来呀，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
啊，我说所有。

0: 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治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啊，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呀，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儿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2副送2袋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

0: 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再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2: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锌片。
2: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2: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2: 啊，脑梗。
3: 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啊，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研究房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2: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儿也大不了弯儿。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儿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你说。
2: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2: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2: 嗯，
3: 结果没想到1块钱一盆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2: 嗯嗯，
3: 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2: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嗯
2: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3: 哦，
2: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2: 嗯，
3: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2: 嗯，
3: 我一盘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2: 嗯嗯。
3: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2: 嗯嗯。
3: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2: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3: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2: 好，
3: 也不留口。

0: 不属于了，说话你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椎有些虚弱，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所以哈，我就行。你说那个鲁迅西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迅血块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得更快了？
1: 没错，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啊，这体质来讲的话，他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志结合起来去调理呢？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1天咱就遭1天罪，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就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呀，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那现在再加上有鹿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2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2副送咱们2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0: 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
1: 哎，
4: 好。
1: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1: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4: 哦，明白了，明白，
1: 嗯，
4: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1: 没错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4: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1: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4: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里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1: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4: 可不是。
1: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4: 对，
1: 嗯，
4: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奥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1: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4: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3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啊，
4: 嗯，
1: 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4: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完了有用到也就4-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儿了，原来啊就像没根儿似的，总像那踩棉花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4: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4: 对对对对，然后前2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4: 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 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

0: 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雪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3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雪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3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是吧？
1: 哎，你好，是我。
4: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说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啊，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雪片，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1: 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4: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1: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4: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现在呢，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起夜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1: 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4: 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3代的延寿方呢，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3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4: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
1: 哎，
4: 治好了。
1: 哦，
4: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1: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你用咱们3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这个是最难拔除的，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之后，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得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
4: 对，我就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4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米的个子才100斤，
1: 哎呦！
4: 这是跟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终于长点肉了。
1: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4: 是呀，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

0: 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呢，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1: 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0: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1: 那用不着，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0: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你说这个诺欣雪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您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欣雪片，行不行啊？
1: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鹿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他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0: 哦，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1: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1: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4: 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您节目这都10来天了，
1: 嗯。
4: 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经济紧张就没钱，我不听说这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1: 对。
4: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2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 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1: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0: 望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啊，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1: 这个病啊，这太遭罪了。您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0: 嗯，
1: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哎，这是类风湿了，啊。
1: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间半关闭不全，3间半反流，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儿。特别不舒服呀！
0: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1: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0: 嗯。
1: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0: 嗯，
1: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10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0: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儿，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啊，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
0: 嗯，
1: 我知道我是能治，
0: 嗯，
1: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0: 嗯，
1: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
1: 再给
0: 说
1: 她。
0: 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哦，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倪老师。
0: 哎，你好
4: 倪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4: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他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他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他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他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那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4: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 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
0: 嗯，
4: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

0: 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尽量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了，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这个节目了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那哈，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6: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绿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碳十三和碳十四有什么区别，老百姓应该怎么选，备孕人群儿童能做吗？
15: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14: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
11: 妈妈
10: 君子 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有可能会得胃癌，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2: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
0: 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3: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飞起多少鸳鸯蝴蝶乌鸦吗？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华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

0: 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1: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五六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2: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3: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受着呗，能怎么办？
4: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3: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4: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3: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心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4: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3: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4: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4: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解决顽疾，生心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4: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400-6949-789。
4: 400-6949-789。
6: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它能定点清除体内的老旧炎症细胞，将病根彻底铲除，从根源上解决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加重、长期吃药、长期遭受的困境。感恩节期间还会额外赠送给您再生器官新生细胞的临床高质量紫河车，实现生新除旧，多效合一，强强联合，让您彻底告别疾病困扰，对终身服药说不，对反复住院说不，对越治越重说不。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

0: 您值得拥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今天是个什么样重要的日子呢？您还记得吗？
1: 呵，那我能忘了吗？
0: 啊，
1: 今天可是咱们非色同活动的第一天，
0: 太对了。
1: 是吧？
0: 那既然是活动的第一天，而且呢，还是我们感恩节大回馈的日子，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非色同打算给大伙儿什么样的政策呢？
1: 什么样的政策是吧？感恩节这么大的日子，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伙也感受到了咱们各个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产品的政策了，是吧？大家伙也尝到这个实惠了。
0: 对，节日氛围是很浓的啊。
1: 那咱们这次非色同的活动肯定不能够亏待大家伙儿。
0: 哎。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信任我老梁这份情，咱们得记在心里。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这次啊，买3瓶非色同，直接赠送3大盒的紫河车。
0: 嚯！
1: 紫河车啊，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一次性购买6瓶非色同的，直接升级送8大盒的紫河车，
0: 这更多。
1: 哎，多买多省，而且咱们这个非色同，知道吗？在德国1瓶1500欧元，今天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帮大家伙跨过所有的门槛，给大家伙多少钱？1瓶1380元人民币，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2个月，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一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0: 太好了，
1: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0: 太棒了！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
1: 没
0: 了呀？
1: 过了，怎么说呢？
0: 就
1: 是吧？
0: 是太震惊了。
1: 啊，怎么的活动合适呗，震惊呗，
0: 对
1: 是吧？
0: 呀，太合适了。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之前这都是名人富商专属用的，
1: 对，
0: 那人家都得抢着要，毕竟嘛，是目前属于小范围临床的好东西，顶尖的，
1: 对，
0: 普通老百姓以前连接触的门路都没有。
1: 是的，
0: 现在呢，咱们全球购啊，直接把这扇窗都给大家打开了，不用托关系，不用办复杂的手续，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 是不是难得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啊，因为咱们一直秉承的就是零距离嘛，就是要把国内国外的那些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这个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
0: 哎，
1: 打破那些门槛和距离，
0: 这个太温暖了，
1: 是吧？
0: 不光是能够接触到，价格还特别的震撼。
1: 哎。
0: 直接从遥不可及变成了触手可得，从云端一下子踏实落到了地上了。
1: 哎，
0: 你想啊，德国那边一瓶是1500欧元，
1: 对，
0: 换算成人民币那得10000多块钱。
1: 差不多。
0: 现在咱们全球购一瓶1380人民币，
1: 对，
0: 这差价那是多少倍呀，朋友们？关键是一瓶能吃2个月，
1: 对，
0: 合下来一个月才690块钱，
1: 是。
0: 花点小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好东西。不管怎么算，它都是太合适了。
1: 对，这我觉得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0: 嗯，
1: 咱们一直说零距离，还有零差价，
0: 对，
1: 是不是？为什么能做到零差价？
0: 嗯，
1: 我们的核心就是咱们能够直接对接什么呢？他们的实验室，
0: 嗯，
1: 对他们的药企，
0: 哎，
1: 对接他们的工厂，
0: 对，
1: 啊，所以说把中间商全都砍掉了，
0: 没有不用。
1: 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没有渠道商，没有层层加价的环节，不让大家伙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让咱们普通人不用咬牙攒钱，也能够用得上这前沿的高科技的好产品。
0: 对呀，关键除了价格合适之外，还有第二层更让我们震惊、更珍贵的点呢，那就是买非色同直接送紫河车。
1: 对，
0: 真的吗？真的是之前全球购给大家带来的紫河车？
1: 那还有假，是
0: 哇！
1: 吧？咱们知道我老梁一般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都不开玩笑的，是吧？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大家非常震惊啊，因为真正的好的紫河车，本来它就是有价无市的宝贝，
1: 对，
0: 更别说全球购带来的这款了。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每一刻 都来自健康母亲生完孩子之后的

0: 自愿捐赠。
1: 对，
0: 自愿捐赠这四个字啊，背后它的稀缺性、难得的程度不用多解释了，对不对？
1: 大家伙都明白是吧？
0: 而且呢，这还不能随便的去流通，
1: 对，
0: 还得去经过800多项严苛的检测呀，一项都不能少，
1: 没错，
0: 还得拿到国家颁发的相关的证书，
1: 嗯，
0: 层层把关，步步审核，最后才能够作为靠谱的调理的好物带给大家。本来它就是特别稀缺，效果呢又是实打实的好。之前不少的听众朋友咱们都反馈了自己用上之后实打实都有改善。
1: 对。
0: 现在啊居然是买飞色瞳就送紫河车。
1: 直接送是吧
0: 啊。
1: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啊，紫河车这三个字的名字记住了啊，一定不是动物的胎盘。
0: 嗯。
1: 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现在市面上什么羊胎盘呢、猪胎盘呢、牛胎盘呢都冒充紫河车。
0: 嗯。
1: 根本就不是。
0: 嗯。
1: 咱们医书当中自古以来记载的紫河车这个名字只有是人的。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实打实的真正的紫河车。一点水分都没有。这次这个感恩节回馈活动我们直接免费赠送。
0: 嗯。
1: 啊，直接给大家伙表达一下我们最真诚的这个谢意吧。
0: 嗯。
1: 是吧，咱不都说了吗，真诚才是最重要的吗，对不对？
0: 是的，
1: 看表现，
0: 看表现，
1: 对不对？
0: 因为紫河车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年来它都是压箱子底的宝贝，
1: 对，
0: 妥妥的绝活，本身它就是来源稀缺的，检测也是非常严苛的，
1: 对，
0: 能拿到手很不容易。飞色瞳呢更是以前咱们普通人碰都碰不到的德国的前沿好物，
1: 嗯，
0: 现在这两样宝贝这么难得的东西凑到了一起，
1: 嗯，
0: 那是相当的珍贵了。
1: 是，
0: 就好比如说花了点小钱儿买了张彩票，最后不光中了奖，还额外的送给咱一套房。
1: 呵，
0: 这福利太到位了，
1: 是吧？
0: 什么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这俩宝贝啊，如果单个说的话都那么珍贵，
0: 嗯。
1: 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呀，
1: 是吧？
0: 换句话说，好东西可能送完就没了。
1: 嗯，
0: 明年说不定啊，就不是这个政策了。
1: 对，
0: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是吧？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3瓶的飞色瞳，直接免费赠送3大盒的紫河车。
0: 嗯，
1: 买6瓶的飞色瞳，直接免费赠送8大盒的紫河车。这两档政策嘛。
0: 嗯，
1: 你看3瓶的飞色瞳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0: 嗯。
1: 而6瓶的这个它是一年的量，
0: 嗯，
1: 实际上啊，这个3瓶的半年的量和6瓶的一年的量，这两档政策就针对了是什么，我们轻症的患者和重症的患者两种患者人群的不同的需求。
0: 哎呦，
1: 这都给大伙
0: 搭配
1: 了，对吧？所以说这样的机会难得，一定要抓得住啊。
0: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这么稀缺的赠品，错过这次下次还要等多久就真不知道了。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宝贝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飞色瞳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0: 啊，
1: 可不是瞎搭配的，
0: 想好了的。
1: 对，我告诉你啊，飞色瞳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0: 嗯，
1: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除旧生新。
0: 除旧生新，
1: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单纯少哪一步都不算彻底。
0: 嗯，
1: 咱们先说飞色瞳。飞色瞳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0: 嗯，
1: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0: 嗯，
1: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

0: 祸首，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1: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0: 嗯，
1: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0: 嗯，
1: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0: 嗯，
1: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追根溯源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办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0: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嗯、
1: 对啊，
0: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1: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0: 嗯，
1: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0: 不停的释放，
1: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嗯，
1: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0: 嗯，
1: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0: 嗯，
1: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0: 明白，
1: 是吧？让我们平时治疗只能是暂时缓解症状，根儿永远在那儿，它去不了。
0: 明白，
1: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0: 嗯，
1: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嘛。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的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0: 明白。
1: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0: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1: 嗯，
0: 怎么治都不彻底，
1: 哎，
0: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它还会抢占我们正常的营养的份额，
0: 嗯，
1: 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0: 明白。
1: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0: 嗯，
1: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的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驱除掉啊，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政府扫黑除恶，
0: 嗯，
1: 一点不能够留余地，不能够留后患。
0: 嗯、对呀，确实该除。
1: 嗯，
0: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1: 啊，对，
0: 正能量的东西。
1: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病根儿就没了。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根儿去掉了，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0: 明白。
1: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0: 嗯，
1: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0: 嗯，
1: 得补齐了呀。
0: 嗯，
1: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这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我们真正提升我们调理功能的还等于说是没有做到完全，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0: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子和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1: 对，
0: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1: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子和车的搭配？
0: 对，
1: 不是一拍脑门想的。
0: 对，
1: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0: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1: 除旧很重要，
0: 嗯，
1: 生新更关键。
0: 嗯，
1: 是不是？只有把这个病变的老旧细胞彻底的清除掉了，然后再把留下的空缺位置用健康的

0: 新生的有活力的细胞给它实实在在补充上来，这不就是两方面全都做到了吗？
1: 嗯，
0: 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疾病的问题了吗？
1: 明白，
0: 让我们的器官功能真正的恢复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嘛。
1: 嗯，
0: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1: 嗯，
0: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紫河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1: 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0: 哎，
1: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0: 对，
1: 从根儿上把问题就给彻底解决了，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1: 嗯，
0: 非色酮的除臼和紫河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临床的反馈了。
1: 哦，
0: 直接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所有的一个数据。
1: 哦，
0: 你看看
1: 那给了什么样的临床的数据啊，到底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呢？
0: 核心就是啊，通过除臼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1: 嚯，
0: 你看看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啊，
1: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0: 我告诉你，这是梅奥中心的新的数据啊，已经拿到我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组合方式首先能够逆转我们人的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
1: 嗯，
0: 其次它还能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的功能。我告诉你，这两者啊基本上就是我们糖尿病调理的至关关键的两个病根。
1: 嗯，
0: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1: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0: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1: 嗯，
0: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1: 嗯，
0: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
1: 嗯，
0: 总想再吃点东西，
1: 啊，真有，
0: 有吧？
1: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0: 啊，
1: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0: 哎，
1: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0: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1: 嗯，
0: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啊，
1: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0: 是吧？
1: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0: 对呀，啊，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1: 嗯，
0: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1: 嗯，
0: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1: 嗯，
0: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1: 嗯，
0: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1: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0: 这是第三条。
1: 啊，
0: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1: 嗯，
0: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1: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0: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1: 对，
0: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1: 儿啊，减不下来。
0: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1: 嗯，
0: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1: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0: 哎，
1: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0: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1: 还有，
0: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1: 嗯，
0: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粗
1: 糙。
0: 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1: 嗯，
0: 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1: 您说这六条啊，
0: 嗯，
1: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0: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

0: 肝肌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我不接收
1: 了，我不要，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肝肌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尸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完全没有反应了。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对，
0: 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肌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肌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0: 太对了，
1: 如果再晚了就很难调理了，
0: 很难调理了，对吧？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控制饮食呗，对吧？那这些本质是什么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明白。
0: 就像血液里头葡萄糖堆积成堆了，堵得车水马龙了。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了，你往哪儿送啊？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完全没有解决。
1: 嗯，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肌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加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慢慢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问题它就没找对，
0: 没针对病根儿。是吧？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扫黑除恶。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肌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肌细胞出来。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
1: 哎，还真是啊，
0: 对不对？
1: 这个是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光盯着路上你堵不堵车，
0: 哎，
1: 而是把仓库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血糖自然它就稳定了，
0: 就解决了我们说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嗯，
0: 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那10年20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你知道是啥吗？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尸细胞。慢慢的就不干活了，罢工了。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不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明白。
0: 这些残次的胰岛素就跟这个劣质药似的。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

0: 他们也会在一线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哦、
0: 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尸细胞。
1: 那这个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那您说常规的降糖药啊，胰岛素的注射呀，它也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事儿，
0: 暂时解决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常规方法就相当于临时雇几个临时工，把车间里堆的原材料暂时搬走了。
1: 嗯，
0: 但是压根儿没有解决什么呢？罢工的那些老员工的问题，你全得靠这个外来的物质帮助你干完活离场。那你想一想，如果这个药效一过呢？
1: 对，
0: 药效一过，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又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胰岛素它是有代谢周期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完之后，它这个药效就没了。
1: 嗯，
0: 过这个周期它就没作用了。你得啥呀？一直不停的打，一直不停的打、嗯，而且越打越多，越打越多。所以说，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一定是越打越多，剂量越来越高。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因为它没有从根源上让我们自己恢复这种胰岛素分泌的功能。
1: 嗯，就难怪说咱们糖尿病的朋友要一直吃药打针还没法根治。
0: 对，
1: 但是只要能生成新的肝基细胞啊，胰岛贝的细胞啊，它就可以解决糖尿病的问题。
0: 太对了，这是根本所在，
1: 你们新生力量嘛。
0: 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贝的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啊、让它来生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哦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可不是最新的发明，
1: 嗯，
0: 早在20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
1: 哎，现在能多少钱？咱普通家庭能承受得了？
0: 一针吧，大概10几万美金吧。
1: 这么贵？
0: 合人民币得几十万。啊，别说这普通家庭了，就算条件好点的也没办法长期的做这种注射。
1: 你得趁多少钱呀、
0: 啊、咱们之所以给大家我配这个紫河车，实际上我告诉你啊，这个紫河车和我说的前沿的干细胞疗法，它实际上这个作用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紫河车呢还更接地气。
1: 哎，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哦、oh, ，
0: 干细胞疗法所注射的干细胞，实际上和咱们的紫河车都是来自于胎盘的提取物。
1: 嗯，
0: 所以说源头是一样的。
1: 明白，同宗同源嘛、
0: 哎。第二点是什么呢？核心成分也很相似。
1: 嗯，
0: 都含有胎盘的一些间充质干细胞。
1: 嗯，
0: 本质上都是靠激活我们自身的细胞的再生能力，所以说的核心目的也是完全相同的。
1: 嗯，
0: 都是催生我们健康细胞的这个再生，来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1: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因为毕竟这个价可差太多了。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
0: 而且我更认为干细胞加上这种天然的生长因子才是最有效的这个再生我们人体新细胞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啊，它剩余什么呢？所有的成分都是天然的，各种的营养配比都是完美的，可以协同作用，这个效果甚至我觉得比单纯的注射干细胞效果都好。
1: 明白啊，看来这个紫河车确实它是不二之选。
0: 对，
1: 它的效果和干细胞疗法相当啊，
0: 甚至比它还好，
1: 可价格亲民呢。
0: 对对对对对，紫河车第三个优势就是什么呢？价格特别亲民。
1: 嗯，
0: 啊，人家高科技打一针干细胞几十万，
1: 嗯，
0: 是吧？咱们这就

0: 算飞色铜加上紫河车搭配来用，几百块钱
1: 也没多少钱，
0: 就能享受到类似的调理的效果。
1: 是啊，
0: 普通家庭咱们都能承担得起。
1: 对呀、啊，
0: 而且效果稳定，
1: 嗯，
0: 还能长期的服用，
1: 是
0: 不用心疼钱，
1: 是，
0: 这才是咱们普通人用到最好的这样的方法的这种调理。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而且就是刚才提到干细胞疗法，
1: 嗯，
0: 啊，就我想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德国斯图加特这个周边一座卫星城的一个市政的议员，
1: 嗯，
0: 有点类似咱们这个郊区县的县长，
1: 嗯，
0: 是吧？他当时管的当地的什么呢？教育、卫生这些民生的一些琐事。
1: 嗯，
0: 我这个朋友吧，平时忙得脚不沾地儿，
1: 嗯，
0: 啊，经常开调度会开到半夜。
1: 哦，
0: 他早几年在他们单位体检的时候，结果查出啥来了呢？就是糖尿病。
1: 哦，
0: 啊，然后他呢，一开始就靠这个口服的降糖药来控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这血糖就越来越控制不住了。
1: 嗯。
0: 不得不配合上了注射胰岛素的方式，每天早上晚上各打一针，那出差的时候都得随身带着呢，别提多麻烦了。
1: 嗯，那你说斯图加特我们知道
0: 啊，
1: 它是工业很发达的地方，
0: 对，
1: 而且这位朋友他的身份啊还有城市资源呢，他想做干细胞疗法应该是顺理成章吧。
0: 他真托关系了，托那个慕尼黑的医生，他这个朋友嘛，咨询过，但是问题压根儿不在钱上。关键是两点，
1: 怎么？
0: 一是排期和他的时间根本对不上。
1: 嗯，
0: 德国针对糖尿病的干细胞专项治疗啊，优质机构都集中在慕尼黑，
1: 嗯，
0: 还有柏林这些大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城市本地根本就没有。
1: 嗯，
0: 他得提前五个月进行预约。
1: 哇，
0: 每次术前的检查、治疗、术后的随访，都得抽整天的时间跑过去，要配合。
1: 嗯。
0: 但他是分管民生项目的，你想一想天天得多忙啊。
1: 嗯，
0: 啊，还有很多的工期啊，
1: 确实
0: 是吧，每周都有固定的会议和调度会啊。
1: 嗯，
0: 你别说这个连续请假了，你半天的假他都挪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光预约排周期就把他给难住了。
1: 确实，公职人员嘛，
0: 对，
1: 尤其是负责基层工作的负责人，时间他是身不由己的。
0: 嗯，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他的公职身份，隐私的顾虑。
1: 哦，
0: 他这个职位啊，要定期的公开个人的履历和信息的。
1: 对，
0: 干细胞疗法属于个性化医疗，你得交这个全套的病史，包括遗传呢、基因的检测这些敏感的资料。所以说，治疗机构呢，虽然说有这个保密的规定，但是他也怕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些信息的泄露。
1: 嗯，
0: 毕竟当地选民对公职人员的健康状况是非常关注的，
1: 嗯，
0: 他不想因为这个治病的这个信息泄露了之后，然后呢，很多这个老百姓啊过度的解读，
1: 明白，也影响他仕途，
0: 对对，
1: 能理解。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可以试一试吧，德国的那个飞色铜，
1: 嗯，
0: 再配合呢我们中国的这个紫河车，这紫河车我给你搞，
1: 啊，
0: 德国这个飞色铜你自己去搞，
1: 啊，
0: 这叫什么呢？这叫除旧生新，
1: 嗯，
0: 因为这个咱们紫河车。我心里有数啊，跟干细胞它是
1: 同宗同源，
0: 哎，然后它是同样的治疗的理念嘛，
1: 嗯，
0: 是吧？作用也是非常相同的嘛，是吧？能够让咱们身体当中的干肌细胞和这个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被激活嘛，
1: 嗯，
0: 啊，大量的生成新的这个细胞出来，然后正常干活。紫河车就是负责生新的，而飞色铜能够清理掉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的那些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1: 嗯，
0: 然后呢？这两者共同协同的话，一个是除旧，一个是生新，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他怎么说？
0: 他当时眼前一亮啊，就拍着大腿说：“哎呦，真这么神奇吗？是吧？你赶快给我搞一搞，我想试一试。
1: 啊”着急了，想试试。
0: 对，就当时就催着我，让我给他寄过去点嘛。
1: 嗯，
0: 他一收到之后，他说：“我要严格的按疗程配合我的治疗方案，
1: 嗯，
0: 每天固定的时间来进行使用，还特意在手机上设置了那个闹钟。”出差的时候他直接把飞色铜和紫河车装在那个小密封袋里
1: 了。啊，随身携带。
0: 哎，跟这个公文包一起放着。
1: 很重视。
0: 从来没落下过一次。
1: 嗯。
0: 啊，随着用的这个时候周期越来越长，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发现他打胰岛素的剂量慢慢的开始往下减了。
1: 啊。
0: 以前每天两针一共是20个单位嘛。后来降到15个单位。
1: 嗯。
0: 10个单位。然后他这血糖还能够像正常一样那么平稳，
1: 那这不就是效果好了？
0: 对呀、啊。然后 后来呢，我就让。

0: 继续的坚持用。我说现在有效果了，效不更方，继续的用。
1: 嗯，
0: 这不去年吗？给我发视频，说他的血糖已经完全的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胰岛素已经不用打了，降糖药也不吃了。他血糖监测一直都挺稳定的，
1: 哦，这太好了。
0: 对呀，
1: 不光是停了胰岛素，就连降糖药都不用吃了，
0: 嗯，
1: 血糖还稳着。
0: 对呀，
1: 他这效果实打实的了。
0: 这是啥呀？这就是他身体当中的肝基细胞能够把门打开，收这个糖源了。
1: 嗯，
0: 再加上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已经慢慢的恢复它的功能了。
1: 嗯，
0: 能够自给自足的分泌这个合格的胰岛素了。
1: 嗯。
0: 那你外源的胰岛素直接就不用补充了呗，
1: 还真是很厉害啊。
0: 对，
1: 所以说紫河车配合着费色酮，它是可以真正的从根儿上帮我们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的。
0: 对，
1: 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那绝对是绝配，王炸组合。
1: 嗯，
0: 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就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1: 嗯，
0: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治疗慢性疾病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1: 嗯，
0: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彻底给它清除掉，把他们站在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它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1: 嗯，
0: 赶紧补上新苗啊，
1: 嗯，
0: 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肝基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从根源上解决了很多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问题，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它是既除了病根又补了元气，
0: 对，
1: 它比光吃药打针那可靠谱多了。
0: 是，
1: 所以说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可不是吗？是吧？这种除旧加生新的完美的调理方案，平时想凑齐那可太难了，
1: 嗯，
0: 更别说赶上感恩节这么给力的这个活动政策。
1: 是呢，所以说嘛，紫河车啊，本来它就是有价无市的宝贝，
0: 对，
1: 而且向来都是稀缺的，它还得经过800多项的检测，平时单独买那得花不少钱呢。
0: 那可不，
1: 现在买非色酮直接送了，
0: 嗯，
1: 所以说梁老师您太伟大了。
0: 而且你想啊，紫河车它是捐献的，
1: 嗯，
0: 捐献这个量是不稳定的，
1: 那对。
0: 检测标准又非常的严格，
1: 对，
0: 今年能够为大家伙申请到这么多的紫河车当这个赠品，
1: 嗯，
0: 是吧？这个名额我告诉你，已经我们尽全力了，
1: 嗯，
0: 明年能不能有这个力度，能不能凑齐这么多的这个紫河车，那不好说，大概率没有这么好的事儿了。
1: 还真是啊，
0: 嗯，
1: 本来紫河车就很稀缺，再赶上呢，我们这次感恩节免费送，这个机会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这种把压箱子底儿的绝活的好东西都回馈出来的好事儿，可遇不可求。别等说明年没政策了，咱们后悔那就晚了。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五六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瘦着呗，能怎么办？
8: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9: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8: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9: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8: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9: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8: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9: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8: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得越多。
9: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8: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0: 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它能定点清除体内的老旧炎症细胞，将病根彻底铲除，从根源上解决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加重、长期吃药、长期遭受的困境。感恩节期间还会额外赠送给您再生器官新生细胞的临床高质量紫核车，实现生新除旧、多效合一、强强联合，让您彻底告别疾病困扰，对终身服药说不，对反复住院说不，对越治越重说不。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核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核车。 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
0: 嗯，
11: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面说买那个飞色铜送紫河车。
0: 对呀。
11: 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独家院内的渠道就是紫河车嘛。
0: 哎，对。
11: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飞车铜来他个脸年恋的、
0: 啊、
11: 哎，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是吧？对、
11: 啊、
0: 没错、
11: 啊、
0: 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11: 对对对 对
0: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河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11: 哦、
0: 这个独家院内渠道的紫河车、
11: 哦、
0: 而且每一份这个紫河车呀、
11: 啊、
0: 它这个精粉呢都是自愿捐赠的，然后都对应的有这个自愿的协议书的，而且里面这个检测啊它这个成分含量啊特别高，而且我们这个捐赠者一般都是28岁到35岁之间的啊，这个品质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啊。哎，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以前那个紫河车精粉那可是这是我们压箱子底的宝贝，那可特别贵。
11: 对对对。
0: 但现在呢咱们直接感恩节的这个活动是吧，直接买飞色铜送这个紫河车，等于说白捡的实惠啊。
11: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啊，老师，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
0: 哦、
11: 啊、
0: 哦、
11: 之前呢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
0: 哦，
11: 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啊、低的那种吓人
0: 啊，那叫血红蛋白、哎、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11: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0: 嗯，
11: 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哦，
11: 哎，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0: 呵，哎呦，
11: 我呢当时呢赶紧呢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紫河车送给老爷子来用
0: 开盘用了、
11: 哎、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红润多了
0: 是吧，
11: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就是复查各项指标了现在都特别的正常，
0: 太好了、啊、
11: 还能够自己呢现在拄着拐杖在小区里边转悠转悠、
0: 哎、
11: 真的特别好。这紫河车之前呢特别的就是难抢，现在呢买那个飞车铜就能够送，不光就是省钱，我感觉真的还给我们这省了多少心思啊真的。
0: 哎呀，就是咱们提到这个紫河车呀、市面上紫河车呀都是用阳胎盘，但是咱们这个紫河车是院内的啊、这个胎盘呢、我就不能在节目里多说了。
1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不是羊的、不是动物的、是吧、
11: 哎、
0: 所以说我跟你说啊，你老父亲90岁了现在变化这么大，足以见证了紫河车的这个功效。这个紫河车你记住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是养血益精的一个好宝贝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研究发现它有大量的我们现在人根本合成不了的一些先天的活性生长因子还有优质的蛋白啊，尤其是能激活咱们人体的干细胞的分化，
11: 太好了，
0: 生成新的细胞出来。所以说你看老爷子恢复的这么好就是最好的证明呗。
11: 现
0: 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跟着飞色铜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你要12瓶的飞色铜直接送你16盒紫河车，这一下子省了10000多块钱呢，你想一想是吧。
11: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算在这笔账来的啊。你说那个飞色铜配那个紫河车能够除旧生新，
0: 对
11: 啊，
0: 对。
11: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0: 对，
11: 那回事儿，
0: 它才肥大的、
11: 啊、哎，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
0: 哦、
11: 啊。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0: 啊，
11: 一晚上呢得跑上5-6次厕所、
0: 哦、
11: 啊，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0: 啊。
11: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光去医院检查呢，哎呀，这拿药啊啥的，我也花了不少的钱。结果呢，我就感觉这个病呢，就是治来治去还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在犯病。
0: 嗯，
11: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飞色铜送那个紫河车，既能得到就是除旧去新的那个根儿，而且呢，又能够省上一大笔单独买那个紫河车的那个钱。
0: 嗯
11: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0: 是吧？
11: 哎，
0: 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
0: 咱们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飞色铜配紫河车呀、啊，这个效果那是实打实的。
11: 哦哦哦，
0: 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11: 嗯。
0: 前列腺的这个

线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儿搞破坏，是吧？还在

0: 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了，它里面大量的这种先天的，甚至我们都研发不出来的一些活性因子，包括我们最有原始的激活干细胞的这些成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生成新的细胞出来，修复我们的前列腺组织，这叫啥？这叫生新。所以说你看它俩搭配，一个是除旧的，一个是生新的，你说这俩搭配绝配吧，是吧？可以让咱们反反复复的前列腺治不好的问题，上医院拿药这个钱，我告诉你就完全省下了。你把除旧生新的这样的方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是吧？
1: 哎，刘老师，我跟你说，我呢退休工资呢一个月才5000多一点
0: 啊。
1: 怎么说呢？现在是大部分都花在了那个吃药啊、检查啊、这个治病上
0: 了。哦，
1: 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0: 那是
1: 啊、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0: 对呀、啊。
1: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
0: 了。明白明白啊、
1: 哎。关那个缓解的那些药。不查的，反正就没断过、啊，手里边呢根本就是也余不下什么钱，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
0: 了。那是。
1: 这省下来的钱呢，不光不用再花那个冤枉钱、啊，而且呢还能够留着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对吧？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对吧？
0: 是是
1: 多舒心，
0: 多好，对吧？对吧？
1: 对
0: 不错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非色酮和紫河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生新，它是绝配，这是从咱们根儿上调理咱们这些慢性疾病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生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咱们自然而然就不用总往医院跑了，花那个药钱了呗，是不
1: 是、
0: 啊？
1: 就是就是，
0: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也不用再用这个什么看病发愁了。
1: 就是就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1: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定上吧。
0: 好，
1: 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哎、
0: 放心吧，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1: 行行行行，
0: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嘞，好嘞！哎呀，真的太谢谢、
0: 啊、
1: 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针对各种老年顽固性疾病，想根治，想少吃药，想花最少的钱，不遭罪就能够解决问题，全球购现在给您这个机会。非色酮通过精准清除致病的僵尸细胞，从根源实现去病根，免吃药的真实逆转。现凡订购3瓶非色酮及免费赠送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免费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临床高品质紫河车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的赠送政策，错过今天再等一年。所剩名
3: FM 九七。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4: 8:00 PM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免签政策，成为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1/2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暑期档特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

0: 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调查，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中国黄金协会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阿根廷足协日前宣布，经过该协会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将7月15号定为足球国家队日，以纪念2026年7月15号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战胜英格兰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3: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京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治天皇》，作者是日本作家山冈庄八。

19世纪中期，日本幕府末年，外国船只频繁出没日本近海，要求日本通商开国，德川幕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时，贫困潦倒的日本宫廷，当朝孝明天皇也在忧虑着。

有志之士开始思考救国之道，他们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旗帜。力争借国难之际，迫使幕府交权管理，实现国家的革新。

这个时候，被送入宫廷侍奉天皇的大纳言之女中山庆子怀孕了。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之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在日本乱世出身，肩负着日本近代重大变革之任的明治天皇。

本书以文学的笔调，宏大的篇幅，详细描绘了日本近代那场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倒幕运动的整个过程，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人物形象，展现了有志之士为推翻幕府统治、实现国家兴盛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所具有的坚定的信念。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作者山岗庄八，1907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17岁起开始从事印刷装订业，1933年创办了人众俱乐部，开始启用笔名。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著述很多，创作日本历史小说20部，计100册，为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1978年9月30号去世。日本1998年曾经选出最畅销的10部时代小说，山岗庄八的《德川家康》排行第9，总销售量竟然超过3000万部。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读者的书评。嘉永三年，也就是1850年，一位法号连月的尼姑，为了躲避流言而四处寻找落脚点，施以援手的清水寺的和尚月照和拜托连月说情的大夫田中和内介相继出场。由这两个心存抱负的人物，小说拉开了宏大的叙事场线。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大和民族沉睡了多年的太平盛世即将惊起。效忠皇室的大纳言把爱女送往宫廷，为屡受皇子夭折之痛的天皇延续香火。中山家的家臣兼庆子的老师田中和内介临危受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期盼着拯救国人于水火的第122代天皇的降生。

之前，山港的德川家康风靡中国书史，他讲述的完全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明治天皇讲的是影响至今的现代大变革，人们从前者那里只能抽象地关照着自己，而在后者那里看到的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有评论认为，作为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娓娓道出日本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及全国奋跃的情形，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历史厚重感。如果读过这本书，一定有读者头脑里面会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同时面临着西方殖民入侵的困境，并且也几乎同时进行了维新运动，为什么一个成功了，一个却失败了？相比于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惨败的收场，明治天皇率领维新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最终把日本带入了富强的快车道，基本的精神一直影响至今。书里面让日本沦为殖民地的那几个章节，光看英国、荷兰、美国、俄罗斯等国威逼利诱，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就忍不住会想到我们的林则徐鸦片战争等影片。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同样的屈辱，难免会让中国读者对这本书有着切肤之痛的共鸣，从而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8: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金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金萃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

0: 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京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治天皇》，作者是日本作家山冈庄八。明治天皇再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变革，以优美的文笔、宏大的场景，详细描绘了日本近代决定国运的倒幕运动的整个过程。本书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史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坚定信念，对安政大狱、樱田门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详实生动，是一部了解近代日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以下为您揭晓的是书的部分片段，连月不在。人有时会猛然记起不经意间忘记掉的重要的事情，而一旦想起，就会发自内心的为自己的粗心而震惊。那天，全场的气氛就是这样，不，与其说全场，倒不如说是搬家尼姑连月震惊更为贴切。此时连月的搬家和他那不拘一格的和歌成为京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没有人知道这位尼姑的准确的年龄，只是听说他的父亲撒手人寰时，他说了一句，此逢大厄之年，类似于中国的本命年，但计算方法不是十二或者12的倍数，而是指男性虚岁25岁、42岁、61岁，以及女性虚岁19岁、33岁、37岁。于是人们推测，那年他应该是33岁上下吧。从那以后，10年过去了。如今已是嘉永3年，公元1850年。即便如此，尼姑依然励志如旧，也因此总是遭到轻浮男子的尾随，不得已四处搬家。今天她来到清水坂卖陶瓷，正好清水寺的月照路过此地，她向月照诉起苦来。月照除了弟弟信海和陈旧院的镇慎，还带来了4个威严的武士，手艺不错嘛。听到武官有些过于端正，年轻的月照这么说，连月尼姑赶紧询问哪里有合适的转居之处。我在圣护院附近的住所进了强盗，而且那里流言越传越广，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听尼姑这么一说，月照觉得自己似乎也有所耳闻，于是他说，要是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就来陈旧院给我们侦查吧。尼姑高兴地听从了这样的建议，兴高采烈地跟在6个人的后面。阳光已经盛夏，门外两侧错落有致的绿色底部隐约传来水流的声响，时间已经未是下午2点。尼姑师傅，听说您请了那强盗吃了3碗大麦炒面，是吗？

那位名字叫做日下部的侍卫突然发问。居无定所者，心忧万般伤断肠，愁情难思量，朦胧月夜花团下，静卧深思难安康。好像正在等着这个话题似的，三国大学笑嘻嘻地吟诵着连岳创作的和歌。吟诵完，他还用一种似乎同情的语调调侃补充，那样的留言对这种心境下的尼姑师傅而言，未免过于残酷了吧。连岳尼姑满脸通红，留言中的强盗是个身强体壮的男子，尼姑不忍放任不问，就将别人送来的现成大麦亲手做成炒面施舍给他吃了。要是有米的话，就可以做米饭给你吃了。听到这话，强盗眼眶红润了。吃完三碗炒面，他悄悄把已经藏好的装有偷盗来的物品的小包推向尼姑。尼姑没有接，当然，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值多少钱。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强盗走出尼姑的草屋，刚过五六条街，就在一条上坡道的路口吐血而亡。第二天早上，发现这情况的百姓说，那人背着个大包袱，皮上写着一个叫连岳的名字，一定是他的亲戚。

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不小的骚动。毫无疑问，强盗是被大麦炒面毒死的。验尸的官人并没有过度怀疑尼姑，但这样的事件注定要成为市井之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仅如此，一些欲向尼姑示好之人打着消除谣言影响的旗号，甚至上门来询问事情的真相。

尼姑尖叫着逃出了尼姑庵，像往常一样，她在门口挂上“连月不在”的牌子，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头扎进了手工陶瓷的制作当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尼姑的美貌以及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年轻外表，一定会使人产生联想，她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很深的孽障。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50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 5.0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夏天夜晚，约上3-5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呀，是不是很惬意呀？哎，不过这一节呢，我们想提醒您啊，这份惬意的背后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真的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这在营养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那么虾皮组合为什么如此的容易让人中招呢？首先，小龙虾存在没熟透的风险，那么肺吸虫、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这些病原体就可能活着进入胃肠道，结局就可能是让你吃坏肚子。而冰啤酒的作用是降低防御，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而胃酸是人体抵抗食品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酒精还会加速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减少营养吸收，同时增加肠道对毒素的敏感性。低温饮料又导致胃部温度骤降，消化酶活性下降，消化功能受到抑制，酒精的利尿作用还会导致身体轻度脱水，而腹泻本身也会加重脱水。一个原本可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抑制，肠道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原始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邀您步入绚丽夺目的中国古代传说艺术画廊。挥动巨斧开天辟地的盘古，练就五色采石补天的女娲，追赶太阳的夸父，飞天奔月的嫦娥，引弓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的祟神，河图洛书的伏羲，凄美的山鬼，风流的河伯，大展蚩尤的皇帝，凿山治水的大禹，还有甚似伊甸园的华胥之国。神话传说里的三棱镜折射出诸神的生动影像，感受来自洪荒时代远古的文明。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版的读本《中国神话传说》，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的神话史诗，作者袁珂先生。这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出版数十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的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作者对浩瀚的古文献资料考辨真伪，从盘古开天辟地叙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把散落在群集当中的极光片语遴选出来，融入成了一个庞大而有机的古代神话体系，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规律的世界，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图系。

作者袁珂，1916年到2001年，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1946年开始系统的研究中国神话。1984年担任中国神话学会主席。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先生先后撰写了《神话论文集》《巴蜀神话》等20多部著作及800余万字的论文，作品还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注选学校课本。

2011年5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在书再一次重申，中国网络上那些所谓其主张中国神话源自韩国等传言，其实都是荒唐无稽的谣言。在此我们暂且搁置这一争论，这也印证了再版中国神话传说的必要性，从而呈现出中国古代人对天地万物的瑰丽多彩、富有趣味的艺术想象。

做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中国积淀了代代传承的中国神话。这些神话传说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不同的传承方式，广泛而持久地流传着。目前古籍当中记录神话较多的只有《山海经》《楚辞》等等，诸神故事早已支离破碎。如此贫乏的神话资料，尤以创世神话为甚，以致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存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创世神话的争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神话进入垦荒时代，以鲁迅、茅盾、闻一多等为代表的学者借助西方神话学的概念和范畴，在中国文献里面发现和圈定了可视为神话的素材，并把它们从古代文献当中抽离出来，迈出了重建中国神话殿堂的第一步。

作为中国神话学史上最为杰出的第三代神话学家，袁克先生从这些零碎的材料当中，通过收集、整理、梳理、分析，并构建出神话的轮廓，使那些在时代的流变当中因被误认为是圣君或被误认为是凶神而彻底失去了本来面目的神话人物各归各位，用简练平实的文字将从盘古到秦始皇的神话、仙话等进行了系统性的陈述，搭建出中国神话传说系谱的相对完整性。这样一部著作想来会引导对中国神话传说感兴趣的读者进入一个神奇绚烂的世界，顿着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迹，亲近皇帝和蚩尤的战争的现场，感受远古意和嫦娥的飞天传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

0: 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出版30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的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我是冰雨，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版的读本《中国神话传说》，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的神话史诗，作者袁珂先生。袁氏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邀您步入绚丽夺目的中国古代传说艺术画廊，挥动巨斧开天辟地的盘古，练就五色彩石补天的女娲，追赶太阳的夸父，飞天奔月的嫦娥，引弓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的祟神，河图洛书的伏羲，凄美的山鬼，风流的河伯，大展蚩尤的皇帝，凿山治水的大禹，还有胜似伊甸园的华胥之国。神话传说的三棱镜折射出诸神的深度影像，感受来自洪荒时代远古的文明。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哪个能够传授？那时天地未分，能根据什么来考究？那时是混混沌沌，谁个能够弄清？有什么在回旋浮动？如何可以分明？无底的黑暗伸出光明，这样为的何故？阴阳二气盛何而生？他们的来历又从何处？苍穹的天盖共有九层，是谁动手经营？这样一个工程何等伟大，谁个是最初的工人？远在2300多年前，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就在他著名的诗篇《天问》里提出了一连串关于天地怎样开辟、宇宙怎样构成和谁是天地的开辟者这类问题。从这些问题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混在哲理当中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影子，但因为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写出答案，古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又常少，身在2000多年以后的我们，要想从这些问题里考见远古神话的真相，就很困难了。有一个类乎神话的预言，记录在比上述诗篇时间稍早一点的一部古书《庄子》里。故事说，南海的天地叫条，北海的天地叫呼，中央的天地叫混沌。条和呼两人常到混沌那里去玩耍，混沌非常殷勤周到地招待他们。有一天，条和呼商量着怎样报答混沌的恩德。他们说，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等七窍，用来看呀、听呀、吃东西呀等等，偏那混沌一窍也没有，未免是美中不足呀，我们不如去替他凿出几窍来。于是就带了斧头、凿子之类的工具。

去给混沌开窍。一天凿一窍，七天凿了七窍，但是可怜的混沌经过好朋友们这么一凿，却是呜呼哀哉，寿终认寝了。这个有点滑稽意味的预言包含着开天辟地的神话概念，混沌被调和呼代表迅捷的时间，凿了七窍。混沌本身虽然是死了，但是继混沌之后的整个宇宙世界却也因之而诞生了。混沌在中国古代神话里面确实是一个天神的名字。山海经西次三经里面说，西方的天山上有一只神鸟，形状像个黄布口袋，红的像一团红火，六只脚，四只翅膀，耳目口鼻都没有，却懂得歌舞，名字叫做帝江。帝江就是帝鸿，也就是那个作为中央天地的皇帝。所以庄子预言就直接把它当作了中央的天地。至于有人说混沌是皇帝的儿子，那倒恐怕是较后期的传说了。不管混沌是天帝还是天帝的儿子，除了追求反乎自然，不识不知，无为而治的道家以外，是没有人喜欢这个黑乎乎粘连成一片的混沌的。所以后世传说里面混沌是被丑化了。神异经说混沌是只既像狗又像人熊的野兽，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因为是个睁眼瞎，自己走路就很艰难，但别人走到哪里去他却知道。遇着有德性的人，他就一股蛮劲儿的抵触；遇着横行霸道的恶人，他反而服服帖帖，摇头摆尾的依靠着他。这种卑贱的脾气实在是天然生成，平常没事的时候这家伙总爱咬着自己的尾巴，回旋着仰面朝天哈哈大笑。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人们对于和黑暗差不多同意的混沌实在是没有很好的感情的。关于开天辟地的正式的神话出现在汉代初年的一部叫做《淮南子》的书里，大概的意思是说，当上古还没有天地的时候，世界的景象只是混沌，看不出一点形迹。慢慢的生出了两个大神，一个是阴神，一个是阳神，在那里苦心经营天地。后来阴阳判分了，八方的位置也就定出来了，阳神管天，阴神管地，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世界。可是这个神话哲学的意味过于浓厚，实在是不能引起我们大多数人的兴趣了。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7到22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16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3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17度，卤水小雨22到29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7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水库边和道旁都立着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的牌子，别当没看见，这些牌子都是用命换来的教训，不让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让做的事儿坚决不做。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9: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哎，露露玛丽啊，一到这个吃卷的话题啊，都要出现一大波踊跃适度的人。哎呀，今天更是好多人闹着一行啊，看见了这个小人人啊、精灵啊，各种精灵古怪的事情。
12: 人家说了，不吃卷的人嘞，就是假的云南人。对云南人来讲了嘛，你也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吃一口新鲜的卷。我的闺蜜她妈妈就讲了，每年的七月份都是因为吃卷进医院。
11: 那哦，哎呀，我这个要找个方式就闹着啊。
12: 哎，我告诉你个。首先呢，我们来讲哈，做脑中的症状。如果吃久以后出现出汗、肚子疼、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甚至幻觉、听见小冉冉，那个就是做脑着了，赶紧去瞧医生个。还有呢，就是每天都觉得想睡觉，昏昏沉沉呢，没得力气，或者呢，经常看烦、乐看烦、发作、跑来跑去呢，这些反常的症状也是做脑着了。不过呢，要特别的注意个，有些吃完就有反应了。但是有些呢，可能几天后才会有反应。大凡吃了野生菌嘞，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有了异常的反应，就要考虑要做闹着，要赶紧去瞧医生。
11: 哎，么这个野生菌要咋个做才会避免被闹着？
12: 这个么，我就是专家了，一定要高温烹饪。有嘞，一定要多，一定要熟了再吃。还有嘞，就是热菌的时候，一定不是用那微波炉去加热，也不能炒糊的。否则就会产生毒素。吃野生菌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喝酒个，万一吃菌中毒了，可以自己先采取些自救的措施，比如说自己拿手指头或者是牙刷，一些硬的物

纸，大家也不要太暗了嘛，嘎自己刺激一下你的眼部，哎，它透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尽量的喝水，上厕所，哎，抖擞，赶紧排出来。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的小办法，嘿嘿，啥沾不沾，我自己试试就沾得了。

0: 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五菱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走回到从前的时候，春夏秋冬无里无忧，黑夜和白天一样温柔，每当静静

手，走向那天的另一头。甜酸苦辣不必回首，海誓和山盟难舍难留。

起走，走向那天的另一头。甜酸苦辣不必回首，海誓和山盟难舍难留。再次紧紧握住你的手，你只是淡淡一笑把泪流，仿佛一切已经过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

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

0: 实现我们身体健康，心灵得到提升，身心同调，我们过上幸福、快乐、健康、无忧的生活。但是前提，你有问题得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想帮你，我不知道怎么帮啊，是不是啊？就像最近呢，大家呢关注我节目的都知道啊，我们的肝硬活动肽，今天就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务必把握最后的免费领取机会了，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了，而且我们要怀着感恩之心，因为我经常讲一句话，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也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这些爱心企业呀，是不是啊？厂家呀，我们必须得感谢人家，没有人家的大慈大悲，哪有我们的说600来块钱的好东西白给咱们？咱们一分钱不花，关键能解决问题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得怀着感恩之心来参加这个活动。
1: 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的糖尿病朋友，这每盒价值598元的肝怡活多肽，一分钱不用花，直接拨打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今天呢，是我们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了，在这里呢，再次强调一遍啊，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咱们还没有领取的糖友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最后的免费领取的机会。那林老师啊，这几天其实很多领取到肝怡活多肽的朋友们啊，都想感谢您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先听一听广大糖友朋友们的心声。
2: 李老师啊，你好，肝怡活多肽我昨天就拿到了，拿到以后啊，我这不就用上了。昨天早上我还特意测的血糖，你猜是多少？11.4。结果哈，到今天早上我再测血糖的时候，就已经8.2了，而且我还测了餐后的血糖，你猜猜多少？这也才9点多。哎呀，这个血糖降的是真快。说实话，这么好的肝怡活多肽，你竟然还免费给我们送的。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本来哈，说实在的，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了，但是啊，我觉得我这个糖尿病只有你能帮我解决了。哎，我现在一晚上7夜5次，本来我就血压高，再加上睡不好觉哈，这个脑袋就像要炸开了似的，跟个定时炸弹似的。所以哈，李老师，我就想拜托你一件事。你看能不能让我这个并发症也一块儿给治好了？拜托你了，李老师啊！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啊，让我们免费用上这个肝益活多肽。到今天为止，我已经用了2天了，哎呀，效果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之前我吃了2种降糖药，血糖还是在12啊、13那样转悠呢，都是总也降不下来。本来吧，我都想着要是再不中了，我都得打胰岛素了。哎，好在用上了你这个肝益活多肽。姐，我这血糖都已经是9点多了，特别好啊！所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另外吧，你看我吧，还有白内障，然后呢，心脏也不太好，总是心慌。我都想着，要是能够用上那个花汤肚的那个国药经方花汤的话，那不都更好了吗？所以说，李老师，拜托您啊，你看能不能给我们用上这个经方花汤的这个机会呀？
1: 李老师，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啊，想要向您表达这份感激之情，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一一给您呈现了。不过，通过这2位朋友的发言呢，也让我们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肝怡活多肽在稳定血糖方面的效果，那真的是非常突出啊！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能够让血糖稳定回落了，这效果真的是太显著了。
0: 在这里呢，感谢主持人的辛劳啊，主持人每天也挺辛苦的，是吧？同时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认可。那么其实这就是啊，肝怡活多肽和普通降糖药的根本区别。肝怡活多肽能够通过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 一方面促进血糖的储存。

存和释放。另一方面，让糖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细胞当中，得到充分的消耗和利用，相当于双管齐下的稳定血糖，所以很多朋友用上很快就能见效。另外呢，大家所关心的龙翠方，也就是呢国药经方化糖，其实在很早之前呢，我就已经啊着手准备了，想要给广大糖友们带来，但是由于药材实在是太过于稀缺，所以这事儿呢暂时呢还没有落实下来，啊，我也就呢没和大家说。实际上，国药经方化糖呢，不仅是现在是稀缺，而且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大概5、6年前，我的一个同学啊找我帮忙，他想给父亲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哪怕他是医生，他父亲当时呢也是等了1个多月，才用上的国药经方化糖啊。我这个同学啊也是医生，叫赵军明，上学那会儿呢，他的成绩非常优秀，在我们那届的学生当中，经常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当时赵军明本科那几年呢，没花过家里一分钱，啊，就靠这个勤工俭学，自己打工赚钱。起初呢，我们以为赵军明打工赚钱呢，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呢。他找到我那次呢，才知道，赵军明呢，他爸呢，人家是干部退休。我们上学那个年代啊，他爸的工资就已经是600块钱了，在当时来说，能挣到这个数的工资啊，那都是啊凤毛麟角的。但是赵军明家的日子过得可非常紧吧，甚至有的时候连吃菜呀都要母亲去菜市场捡菜叶，能省一点是一点。当时赵军明因为这些事儿和父亲多次抱怨过，明明父亲的工资也不少，为什么家里的生活这么差？父亲的下属，人家那生活都比自己家过得好多了。这个时候，我想正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也会纳闷啊，说这怎么可能呢？说这老头挣这么些钱，啊，刚才你老师你也说了，那当时那工资那都600，是不是？那时候别人可能才1、200，他挣600。挣这么多工资，那怎么家里还紧巴呢？怎么回事呢？大家别着急，你听到最后你就知道了。啊，那赵军明也纳闷啊，是不是？我们听众也纳闷啊。直到很多年之后，赵军明才知道，原来父亲的工资虽然高，但是全都用上帮助牺牲战友们的妻儿了，一帮就是几10年的时间。所以，这赵军明从小的日子过得呢，就比别人难得多。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精神？舍己利人，是不是？无我利他，对不对？自己家的孩子不管，得管战友们的妻儿，不是不管，让你吃上饭，让你吃上饭没？让你吃上饭了，是不是？哎，但是呢，他剩下的钱，他不浪费，不铺张，他用于帮助这些战友们的妻儿，这不是舍己利他吗？这不是无我利他吗？这不就是觉悟者吗？是不是啊？那么，当赵军明得知这一切，完全没有责备父亲，啊，这孩子是好孩子，知道这情况以后，没有责备父亲。当他有能力养家的时候，想让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享享福。可这时，父亲的身体却亮起了红灯。确诊为糖尿病了，而且血糖特别的高，因为酮症酸中毒，进过好几次医院。别人都以为赵军明的父亲是因为身居高位，早年间吃得太好了，把自己吃出了糖尿病。实际上根本不是，赵军明父亲的糖尿病是身体亏虚，尤其是肝和胰腺受损最严重，所以肝功能和胰腺功能一直在下滑。这才引发了糖尿病，啊！从这以后，赵军明的父亲就开始了吃药打针的治疗。赵军明是医生，他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啊，降糖药、胰岛素治不好糖尿病，但是他也没有好办法，只能这么维持着。可是维持不耽误并发症的发展，所以后来赵军明的父亲呢，不仅血压也高得离谱，最高达到了220。而且还出现了慢性肾病，糖尿病啊，尿糖尿蛋

0: 都出现三个加号了，鸡肝也来到了透析的临界值，再继续下去，老爷子就要一周透析三次了。赵君明作为医生，太知道透析开始意味着什么了，那就意味着生命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赵君明开始四处寻找康复糖尿病的好方法，想着替父亲争一个机会。然后呢，就找到了我这儿。他知道我留学回来的，也知道我研发的肝活动肽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所以他才找到我，想让我给他父亲用上肝活动肽和国药经方化糖。这个忙我肯定我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助的，原因不在于他是我同学的父亲，而是因为老爷子曾经不计个人得失的帮助战友的妻儿。恩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忍辱负重，大雄大力。老爷子以一人之躯扛下所有压力，外表看似凡人，但内心已是满满的善心和利他心。这份不被理解的孤独，恰恰是最宝贵的大雄精神，是不是？哎，可以说他看似是个凡人，但是已经有了超凡脱俗的能力。什么是英雄啊？英雄也是凡人，只不过是能够为别人的困难挺身而出的，这样的人才是英雄，是不是？哎，我们叫大雄，大雄大力。这就是啥？这就是老爷子这种舍己利他的精神呐。
1: 嗯，是的，这份利他之心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那李老师，在您看来啊，就您这位同学的父亲，为什么病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0: 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像赵君明自己想的那样，他父亲的糖尿病啊，并不是吃出来的，而是脏腑亏虚而来的，尤其是肝脏和胰脏。现在很多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糖友们，他们历经过最苦最难、吃不饱饭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就是血液少糖、细胞少糖，而且最容易受损的就是掌管代谢的肝脏和胰脏。所以到了条件好一些了，即便是吃得饱、吃得好了，肝脏和胰脏的亏虚没有补充上来，就会导致肝功能和胰腺功能逐渐的衰退，所以血糖才会升高，才会有了糖毒、糖栓，才有了糖尿病各种并发症。那么赵老爷子的糖尿病，他的尿糖高、尿蛋白高，包括肌酐高，实际上都是糖毒、糖栓阻塞了血液的运行，导致代谢失衡造成的。所以老爷子的治疗啊，我当初就明确告诉赵君明了，我说肝活动肽要用，可以快速稳定血糖，但是要想真正的解决老爷子的并发症，必须要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因为它可以化糖毒、清糖栓，实现全面的肝胰同治，从根本上康复并发症。但是国药经方化糖当中的君药藏香珠的珠胰实在是太少了，想要的话要等上一段时间了。国药经方化糖稀缺的原因核心在于藏香珠珠胰产量极少。藏香珠啊，它必须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藏地达果雪山山脉，每天在林间自由地奔跑，以虫草、灵芝、藏红花为食，这样它的体内呢才能啊凝聚足够的活性物质，实现有效化糖毒。而且大家也知道，这样的藏香珠生长周期极为漫长，成年以后的体重啊最多能达到50公斤，鲜珠胰仅有200克左右，一年能采到啊可入药的珠胰啊也特别有限，所以国药经方化糖产量呢一直非常稀少。
1: 是的，我们也可以理解，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这藏香珠作为高原特有的珍稀品种，它的稀缺也就导致了国药经方化糖的产量是极为有限的。不过李老师，很多家人朋友们也都特别好奇，您的恩师啊，他传授给您的龙翠仙方，也就是后来申请国药的经方化糖中，为什么会用到

0: 这来自藏区的藏香猪朱怡呢？
1: 这个问题呢，还得从龙翠坊的来源说起。在1700多年前呢，藏地高原苏皮部落首领啊，就出现了严重的消渴。一开始啊，他光觉得渴，就喝再多水也不行，也不管用。夜里呢，得爬起来七八趟，就去上厕所呀。后来呢，吃的特别多，一顿呢能吃半只羊，可人呢却越来越瘦，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浑身没劲儿，连马都上不去。这些症状，糖友们一听就知道，典型的三多一少。当时的藏医呢，啥办法都试了，也没啥效果。首领是一天不如一天，眼看着首领就要不行了。这时候呢，一个年轻猎人从达果雪山上打猎回来，给首领呢进献了一头通黑油亮的藏香猪。据猎人说呀，这个猪啊，追了3天3夜，从草甸追到雪线上，亲眼见这个猪啊拱开冻土吃虫草松茸，伸长舌头舔石缝里边的雪莲花瓣，跑起来跟那个黑色闪电似的，部落最快的马都追不上。藏医见此情景大喜呀，就向首领啊就汇报了，说祖先曾说呀，地上黑猪为龙胎，入水化蛟，升天成龙。吃一口黑猪，其实是吞下了一团被大地包裹的龙气。而达果雪山在当地人的信仰中啊，是神山圣湖所在之地，融汇天地灵气，生长着数不清的珍稀药材。生长在这里的黑猪，喝的是冰泉，嚼的是灵芝虫草，将满山精华尽数纳于体内，身上每一寸血肉都浸透了天地灵气。而这藏香猪朱怡，正是龙气最具之处，药性至纯至烈，可化消渴之毒。这藏医就把这个事儿这一说，首领那时候已经是病得走投无路了，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他听藏医这么一说，他说那就试试吧。藏医就取下那副猪胰呀，做成药粉，就给首领就吃了。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啊，这首领头一回没被渴醒，一觉到天亮，喝了3天，口渴轻多了，能自己坐下来，7天饭量正常了，腿上有点劲儿了，扶着能出帐篷了。半个月以后，自个儿翻身上马，围着部落跑了一圈。据说这位老首领啊，后来活到了足足80岁才安然离世。这对于那个年代人来说，已经是极为罕见的高寿了。而且据野史记载呀，说这个老首领啊，自从吃了藏香猪的猪胰呀，把这病治好以后啊，男性功能大增，过去得病以后就不行了，在治好了以后，这男性功能大增了，每天都得有年轻的宫女伺候他，而且呢，每一个宫女只要和他圆房之后啊，都会怀孕，所以说他的儿女呀，成群结队，这是野史记载的，咱不管是真是假呀，总之，这老首领的身体呀，后来是一直非常硬朗，活到80岁才离开人世。由此可见，这藏香猪朱怡的功效非常强大呀。
0: 是的，仅仅半个月，这位老首领的体力啊，就有了这么显著的恢复，而且他还让老首领活到80岁才离世，这真的可以说是奇迹了。那这么说来，这龙翠仙方，也就是国药经方画堂的源头，其实早在1700多年前就已经在雪域高原上验证过它的疗效了，是吧？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后来晋朝成立，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的中年时期，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的开国君主了，他整天是大宴群臣，后宫佳丽3000，酒色无度啊，在美女的怀里喝着酒，在这样的奢靡生活下，他的身体渐渐就垮了。

0: 身体不行了，开始出现了腿脚发软，盗汗不止。起初呢他没在意啊，他以为说这是不是就岁数大了啊，操劳过度啊，就出现这问题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这晋武帝就出现什么了，下肢浮肿，小便浑浊如膏，夜尿频多等等这些症状啊。太医们这一看呢，一诊断说他是消渴重症啊。后来太医们给晋武帝用上了宫中所藏的各类方剂，效果都不理想啊。这时候别说酒色无度了，酒也喝不了了，美女摆在他面前他也用不上了啊，各方面功能都不行了。后来当时的太医令在翻阅医书的时候，无意间他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他看到了多年以前被进贡上来的藏药新方。在反复查验方子的安全性以后，太医令就决定一方开药给司马炎治病。几经坎坷以后啊，使臣呢终于得到了藏香珠的珠仪。等药材一到，太医令立即依古法炮制，那煎成浓汤给这司马炎就喝上了。说来也奇怪，服药当天晚上，这晋武帝就感觉小便就通畅了。三天以后，晋武帝下肢的浮肿开始消退了，精神转好了。七天以后竟然能自己下地走路了，连服半个月，各种症状尽数消失啊，都没有了。不仅恢复上朝理政，而且司马炎发现呢，他开始有了晨勃现象了。此后十余年呢，他依旧是沉迷享乐啊，酒色更无度了。但是虽然酒色更无度了，可是消渴之症再也没复发，而且感觉身体还是越来越有劲儿。最后享年55岁。有人说55岁太短了寿命，那个年代平均寿命不足40，他成天酒色无度，他能活55已经实属罕见了呀。此后藏香珠珠仪也是名声大噪啊，被正式列入宫廷秘方名录，成为专供皇室及重臣使用的御用龙萃之方，专门用于解决消渴症，包括消渴症引发的并发症，非帝王至亲不得使用啊，并且命令地方官员每年由藏地呀、要进贡藏香珠珠仪入宫啊。可见这个藏香珠珠仪呀、它真正的解决问题呀、要不然能成为啊宫廷御用秘方吗？是不是啊？
1: 原来如此，这龙萃仙方啊，在帝王身上也验证了他的非凡之力呢。可是李老师啊，我还是有个疑问，既然他曾被列为太医院秘方，又专供皇室来使用，那后来又是有什么机缘才能流传到民间的呢？
0: 后来由于朝代的更迭，西晋灭亡，东晋建立，这个方子呢，机缘巧合之下就流转到了葛仙翁的手里。葛仙翁一看这方子，哎呦，真是如获至宝啊，太精妙了，非但药性契合消渴之症，更暗合天地阴阳脏腑生克之道。于是呢，他把这方子和中医传统理论呢相结合，调整了药材的配比和用量，这才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龙萃仙方。在龙萃方刚问世的几年里，葛仙翁用它治疗了很多消渴重症患者啊，尤其对那些久病体虚啊、药食罔效之人。什么叫药食罔效啊？就是用药啊食都不好使的人啊。这是一个古文，我不解释谁能听懂啊？谁也听不懂，必须得解释。药食罔效就是啊，你是用药啊，用食啊，啥是食啊？啊，就食就是用药，一般是指内服的，食就是外用的啊。药食罔效之人，就是内服外用都不好使的人，往往一剂见效。他为什么这么好使啊？因为他能够化糖毒清糖酸，深入脏腑内滋养脏腑啊，所以不仅能够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能让人延年益寿。那我们都知道糖尿病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富贵病，所以当时能得这个病的人那都不是一般人。

0: 能得的，往往都是啥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所以这个方子的效果啊，在民间那真是越传越离奇呀、啊。最后甚至出现了什么得此方者便可称王称帝的说法，说他是帝王之方。此话一出，龙翠芳便受到了各个割据势力的觊觎，那大家都想要啊。这葛仙翁一看局势不好啊，这局势是愈演愈烈呀、啊，甚至此方如果落入野心之徒手中，非但不能济世救人，反而呢可能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带着龙翠芳离开闹市，前往岭南大山当中隐居。后来龙翠芳代代相传，到了恩师他老人家手中，最后呢被传授给了我。那么经过我对于龙翠芳的现代化技术提纯和浓缩，最终申请了国药，也就是经方化汤。
1: 哦，我明白了，李老师，这龙翠仙方呢是传承了千年的消渴古方，在您的努力之下，它成为了造福百姓的国药经方化汤，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的清糖毒、化糖栓的作用，对吧？所以说很多糖友朋友们现在才迫不及待的都想用上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呀、啊、那么大家希望用上经方化汤，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为大家争取，去真正的帮大家实现离苦得乐。只是呢，大家呢还要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也会尽快呢把这件事啊落实的。像赵老爷子当初啊用上甘胰活毒肽的时候啊，血糖下降的非常快，当天呢就从 19.8 降到了 13.2， 后来经过一周的时间，血糖啊就能稳定在6-7个了，效果特别的好。在这期间呢，我也是啊抓紧时间帮他争取啊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的机会。老爷子用上3天以后，血压就从220降到了150，而且身体呢没有任何不适。随着血压的下降，尿糖和尿蛋白的指标也下降了。虽然呢还没去检查，但是老爷子说啊，自己在排尿的时候很直观的就看到那个尿液呀、啊、不粘稠了，也清亮了。等到一个月以后，不仅血压降到了125，而且老爷子再去呀、啊、验指标的时候，尿糖和尿蛋白只剩一个加号了，肌酐也从原来的500多降到了300多。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老爷子的肾功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原因就在于国药经方化糖在化糖毒清糖栓以后，肾小管的血流通畅了，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提高了，所以无论是糖还是蛋白，包括肌酐都能够被充分的代谢了。我记得之前有个糖友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以后啊，不仅糖尿病康复了，而且尿酸也正常了。他还问我呢，说李老师啊，这经方化糖还治痛风呢？我说经方化糖可不治痛风，但是呢它能提高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帮你排除尿酸，所以你的尿酸才下降了。前前后后赵老爷子用上了3个多月的甘胰活毒肽和经方化糖，不仅让血糖血压稳定在了正常范围，同时各项指标都回归正常，彻底远离了并发症的威胁。所以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啊，赵老爷子前半生为战友扛起了家庭责任，后半生我不能眼看着他饱受糖尿病的困扰。这样有善心之人，甘胰活毒肽和经方化糖一定会让他的糖尿病彻底康复。你看呢，老爷子现在80多岁了，血糖依旧稳定在正常范围，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身体状况远远超过同龄人。所以说只要你有善心，老天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为什么我们要行善积德。你今天行的善积的德，将来就会帮你，将来你有一天你落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去帮助你啊，帮你排忧解难，让你遇难成祥。说帮你的，它是一股能量，它不是某个人。

0: 也不是金钱，而是你过去攒下的福报，而是你过去行的善积的德。另外呢，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愿意相信我，相信干邑糊涂肽。那到今天为止啊，干邑糊涂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咱们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了。同时，大家呢有关于糖尿病治疗的难题，或者大家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都会竭尽全力啊，帮助大家解决的。
1: 那这几天呢，很多领取到干邑活动肽的朋友都说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免费的用上了干邑活动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朋友们说啊，只要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跟着李老师走，收获肯定会越来越多的。那么价值598元的干邑活动肽，今天呢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务必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那么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免费援助福利此刻开启。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糖尿病患者实现肝胰同调稳血糖、肝胰同治血糖安，李老师背负使命，多方争取，最终在他反复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免费援助福利，原价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每位饱受血糖困扰的糖尿病患者，现在拨打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肝胰活多肽内含多重精华物质，在其内不仅富含高浓度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等多种活性肽成分，而且还凝集了雪莲、人参、蛹虫草、黄精等精华萃取物，并且其内的凝结芽孢杆菌独特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具有降糖作用，因此干邑活多肽我们获批的产品名称为植物多肽膏。一分钱不用花，珍贵的干邑活多肽到您家，机会难得，名额宝贵，每人免费领取限定一盒。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干邑活多肽以生物科技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让肝胰激活，血糖平稳，幸福安康。
1: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胰活多肽的免费领取，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4: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谢谢你，谢谢您这发慈悲心，给我们的这个干邑活多肽，我把名都报上了，我为了工作人员了，说已经给我发出来了，我现在就在家里等着收了。
3: 好，
4: 收到以后啊，我可得给我这血糖好好的调一调。
3: 嗯嗯。
4: 对了，李老师，
3: 嗯，
4: 我也想用你说的那个丁方化糖的。治治我的这些并发症，别让这些并发症再发展多了，发展大了。
3: 哦，那看来您的糖尿病啊挺严重，是不是啊？
4: 是啊，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都得了好几年了。
3: 哦。
4: 我感觉啊，我都是累的，我现在要带两个孙子的。
3: 哦，你看看。
4: 我跟你说咋回事？我家里的条件嘛，就是一般般。
3: 嗯嗯，
4: 老伴儿就在我们小区那门口那街道边嘛，摆了一个修鞋的摊子，反正只要天气不太恶劣啊， 不刮大风，不下大雨。

0: 只要大雪不封没，反正就是天气差不多都出摊了，反正就是没个休息的时候，就靠这点手艺养家呢。你说我养家那是指望不上的，我年轻的时候这身体就不怎么好，哎呀，因为我这身体不好，上班就没上过几天，后来这就干脆只在家里管管孩
1: 哎
0: 子、
1: 呀，
0: 做做饭。
1: 哦，
0: 要了个姑娘吧，也不争气，不懂事儿，
1: 嗯，
0: 学习不好好学，哎呀，
1: 嗯，
0: 没办法，高中没考上，念了个中
1: 嗯，
0: 专，
1: 哦，你
0: 中
1: 看
0: 专
1: 看
0: 也
1: 这，
0: 没好好上。
1: 嗯，你
0: 我跟你
1: 看看这，
0: 说啊，
1: 嗯，
0: 哎，真气人，我都没
1: 嗯，
0: 想到，在中专的时候，他又偷偷的谈了个对象，每次
1: 哦。
0: 回家都让他好好学习，专注学习，他。背着我没谈了个对象，毕业了以后，这就怀孕了。
1: 哎呀，
0: 更气人的是啥呢？男方家里还没人儿，就这孩子一个，靠着他那个搜博啥的爹替着，因为爸妈没了，
1: 哎呀，
0: 这就他一个人生活着，根本就没人给他张罗这回事儿。
1: 那你看这孩子都出来，这婚事儿还没张罗，你说这不，哎呀，真是
0: 那你能咋办嘛？
1: 啊，嗯。
0: 我知道的时候，这孩子都7、8个月了。你说是打掉吧？哎呀，孩子这么大了，伤身体又不舍得，没
1: 嗯，
0: 办法，我就让他俩去
1: 啊，
0: 登记。然后那
1: 哦，
0: 段时间啊，俩人就住在我们家里。结果这还没完了，把孩子生出来，孩子没几个月，反正就是过了百天，他就给断奶了。一断
1: 哎呀，
0: 奶。他们俩人跑到南方去打工了，就把这孩子扔给我们了。
1: 你看看这，你说
0: 哎呦，看奶粉呀、尿不湿呀，他们也不拿钱，俩人一年都回来不下2次看孩子，就他们到那里打他们的工。
1: 你呀也得理解孩子，他们俩也没有那个能力呀，是不是？你说他俩
0: 哎。
1: 没有能力养这孩子，但是呢，他年轻，哎，他就养了，你也没办法，这就是你们的苦，是不是？人生皆苦，
0: 对
1: 你说
0: 呀，
1: 谁不苦啊？哎，有苦咱不怕，咬住牙，哎，咬牙咱挺住，苦过去甜就来了。是不是？那现在既然说到这份儿了，那咱们就得把孩子给他养好，对不对？
0: 对呀，对呀，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就说让他们俩年轻好好的打工，我们给他管着，过了这个难关，后面就好了。可是他们这更荒唐。孩子扔在家里一年不回来2次看，他们又怀上2胎了，
1: 哎呀，这
0: 哎
1: 又怀
0: 呀，
1: 孕了，哎呀。
0: 又怀孕了，在那边生了孩子，就是还是过了百天就又给我们带回来了。你说
1: 你
0: 这
1: 看看，
0: 大的这才2岁多一点才能走路，这小的这才几个月又给我们带回来了，哎呦，真的是把人气的没办法呀！看着孩子还可爱。不想给他们管吧？哎呦，你说这俩孩子看着这么可爱，孩子你多可怜呀，还
1: 是
0: 得给
1: 啊，
0: 他们管。
1: 是啊，
0: 哎呀，一个是孩子，再一个我就想说啊，我要是不给他们管的话，要是他们俩带着孩子上班在外面，你说现在的这个压力多大，花费多大？他们
1: 是
0: 两个
1: 啊，
0: 如果那压力太大，闹矛盾，如果再家暴，我们隔壁那个姑娘因为家暴都离婚了，所以啊，我就想着再苦给他们管着吧。你说他们要是把孩子带走了，隔着10万8千里的，有个啥事我们也管不着啊。
1: 是啊，
0: 哎，这没办法，我们心疼他，他们不心疼我们老辈儿。有一次我看见闺女回来啊。那鬓角的好像有点那个旧伤啊，哎呀，我这心里就心疼，还没敢喂，所以啊，就说是我们咬着牙，还是把这两个孩子接受了，给他们管着。你说啊，我老伴儿都60多了，天天还要出去休闲摆摊儿，我这身体啊，你说这年龄越来越大了，身体也是越来越不好了，这不。查出来有糖尿病了，哎，你说我一天啊，心里想着事儿，老是失眠，这，
1: 哎呀，

0: 有了糖尿病不说，后来还查出了说那叫什么腔梗，反正就是那个小的那个脑梗吧，我也不懂。大夫说是腔梗，不要紧。哎呀，说到这儿，我也不怕大伙笑话我，我这俩孙子啊，我们老两口带着，你说老头子摆个摊儿，孩子我就是管他吃饱，不冻着，不饿着。玩具都买不起，像那个玩具推车呀、三轮车，根本就买不起，就
1: 是
0: 捡邻
1: 啊，
0: 居家不要的。我隔壁那个老王大姐人挺好的，她看我这不容易嘛，带两个孙子，他们家孙子之前那些玩具啊，不用的，那推车呀啥的，都给我们家孙子了。
1: 哎呀，这也是遇到好人了，是不是啊？
0: 李老师。你说的没错，我真是遇到好人了。你说我这上辈子好像欠女儿的债了似的，这好像这辈子就是给她来还债来了。之前啊，我还想不开，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您说只要人这心底有光明，自有天用，我这就想通了。我就想着把身体调治好。别自己再窝出个什么别的毛病来，这，至于说是孩子将来啥样啊，那只能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到哪说哪话呗。我这记到我的心就行了，将来啊，还是他们两口子的事儿嘛，这以后的日子都是他们两口的，我也。管不了他们一辈子，现在能管他们，我也管不了他们以后吧。
1: 这话说的太对了，你们老两口现在就是尽职尽责就可以了，是不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对不对？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命运轨迹，每个人的花期他是不一样的。别看说他们小两口现在不行，将来未必就不行。很多大老板原来啥也不是，后来成大老板了，是不是？你得允许他，哎，允许他失败，允许他不懂事儿。懂事都是从不懂事开始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放下那些愁啊，放下那些苦啊，乐呵呵的，咱不还活着吗？咱们别人不还给咱玩具呢吗？没有玩具又能怎么的呀？是不是？乐观积极的把孙子给他养好了，是不是？哎，你这边有困难有问题，身体不好，别人不帮我帮啊，对不对？不还有我呢吗？对不对？有的是人比你还苦啊，对不对呀？哎，你还能遇到我们，还能走进善缘汤安直播间，这就是你的幸运呢。有多少人还没听着我的节目呢？听着了就拨过去了，也没听啊，是不是啊？没进来呀？因为只有善人才有这个机缘，恶人哪有啊？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感谢你们老两口的善良吧，干一糊涂菜，咱免费领到手了，咱就不怕了。糖尿病问题都给你解决利利索索的，是不是？咱们怕啥？
0: 谢谢。
1: 有问题有困难你找我，一会儿你这样，你这样，你电话别撂，我给你贴到我助理那去。我以个人名义，我给你拿1500块钱，你先花着，以后有困难你找我，好不好？
0: 谢谢您，谢谢李老师，真的是
1: 哎
0: 太
1: 呀，
0: 谢谢您了，谢谢，
1: 不用谢
0: 谢
1: 啊，
0: 谢，我这。
1: 不用谢，
0: 我这修来福了，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李老师啊。
1: 哎呀，你可不用鞠躬，你就好好的乐乐呵呵的。
0: 好，谢谢李老
1: 好
0: 师，谢谢。
1: 啊，不客气，再
0: 哎，
1: 见。
0: 好，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胰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胰活多肽。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都记好了吗？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0: 您，
1: 李老师啊，我现在是在云南的客栈里给你打电话呢。我现在没在家，我出来了，因为在这边吧，我打这个胰岛素跟吃这个降糖药有点费劲啊。所以我就申请了那个肝移活动态。跟你说，我申请了之后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也用上了，用上之后吧，还挺好。所以呀，我就心心念念的想上了，我也想用上这个金冠化糖。
0: 看来听我节目是听明白了，想一步到位把糖尿病和并发症都给它解决掉，是不是啊？
1: 哎，对，是。
0: 首先我恭喜你，咱们用上肝移活动肽了，血糖很快就会稳定下来。那么将来有机缘用上金方化糖，不想好我说都难。最后咱们就真正的胜利了，是不是啊？
1: 哎，是。
0: 现在咱们还出去旅游了，是不是啊？
1: 哎，李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不是云南的，我家是河北的，说起来呢，我是看了那个电影《出走的决心》之后，我就深受启发了啊，那个电影里不是演的一个大妹子，告别了本来的生活，开车人家自驾游上云南去了，然后人家过得挺好啊。你说我看完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啊，我自己就回忆了我自己。你说我这一辈子吧，也没啥大的爱好，也没什么追求，这一天到晚的，就是哎，白天上班，下班回家做饭，然后晚上啊，看会儿电视就睡觉，可以说真的是过的那种淡如水的日子啊。
0: 你看看呐，
1: 尤其是这退休之后，这一天天忙叨叨的，买菜、做饭、收拾卫生，就为那点家务活，弄得我自己还挺累。
0: 哎呀，你看看
1: 你说有的时候我就自己想，你说这一辈子这么活，不真的挺憋屈吗？这后来就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我明白了，原来人这辈子可以不是这样的。当时我就想啊，我也不能这样，就是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我也要为我自己活一把，我也想出去走走看看。但是刚开始吧，我没有这个走出去的勇气。但是我一直吧，我也放不下，所以在3个月之前，我终于下定决心了，我也要到我喜欢的地方去，我也要出去为自己活一把。当时我就跟老伴儿说了，我说我要出去走走。跟他说了之后啊，我背着我自己这个行李，我就出发了。我的目标就是云南。
0: 你看看，这叫啥？这叫潇洒走一回呀，是不是啊？说走就走啊，但是前提咱们身体要不好，他能走吗？是不是啊？
1: 哎，
0: 走一走行。
1: 说实话，李老师。我当时跟老伴儿说了之后啊，我老伴儿还没忘了，就给我泼盆冷水。他说我啥呀？你还出去玩儿？就你这一个月才挣1200块钱的退休金，你上哪儿够你玩儿了？我敢保证，不出半个月你肯定回来。
0: 你钱不钱不重要，重要是啥？就是你的身体。你身体好了，没钱他也能走。那过去25000里长征，那哪有钱呢？是不是？
1: 哎，是，说实话，李老师啊，迈出这一步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说我也没有电影里那个大妹子那个实力啊，我自己也不会开车，所以直到最后啊，我就选择我不会开车，我会坐火车呀。我钱少，我坐那种绿皮火车呀，
0: 对呀，
1: 那个好，又经济又实惠，我可以一边走一边玩了，
0: 对呀，
1: 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这个心情啊，从出来之后就没有这么好过。我出来之后吧，这孩子们也惦记我呀，老给我打电话关心我。别的啊，真的我倒不怕什么，主要还得说重点儿，就是我出来之后啊，我这血糖的问题。

0: 哦，
1: 你说这一天忙忙叨叨的啊，
0: 嗯，
1: 还挺累。有的时候
0: 嗯，
1: 吧，吃饭也不及时，毕竟在外
0: 嗯，
1: 边嘛。
0: 对呀，
1: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血糖它就不好控制。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加胰岛素不方便，它也影响血糖，不是？
0: 对呀，
1: 另外还有这个我这个膝关节这块吧，它总是
0: 嗯，
1: 疼，我也
0: 嗯
1: 不知
0: 嗯。
1: 道是糖尿病带的啊，还是这段时间我累的。这胳膊腿吧，有时候疼。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这个心脏偶尔的就感觉它这个闷得慌，好像这气儿不够用似的。然后别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感觉我这身体其他方面都还行。
0: 你这还行呢，你这个炸弹在身体这边安了好几颗，那不是定时，是不定时的，不定啥时候就爆
1: 是。
0: 炸了。你旅游是好事，散心是好事，潇洒走一回是好事。你前提你有潇洒的资格，啥潇洒资格？你身体不好，问题不解决，那你也是瞎潇洒呀，是不是？
1: 哎，就
0: 一
1: 是，
0: 定记住，身体不好，革命的本钱就没了，是不是
1: 是
0: 啊？
1: 啊，所以要不说要感谢李老师呢。后来不是申请了这个肝激活多肽嘛，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哎，不得不说啊，这效果是真好。这个血糖啊，确实是往下降的啊。然后我这血糖餐前餐后都有变化。你看，原来我这个血糖餐前都得9往上啊，
0: 现在呢？
1: 哎，现在呢68左右了，
0: 好，太好了，
1: 餐后原来就是14左右，这还扎着胰岛素，我扎的是那个门冬，
0: 门冬，
1: 这个哎，白天这餐后血糖都高，然后我就晚上再扎，我就得多扎10个单位的。但是这几天啊，不需要了，我还是扎这个10多个单位就行。但是我这餐后血糖它已经降到11左右了。
0: 太好了，
1: 哎呀，这眼瞅着往下降了，我特别高兴。而且我吃的那个东西吧，基本还是那些，我也没有说是刻意的少吃、减量，
0: 好，
1: 什么吃
0: 好，
1: 什么不吃。但是呢。这血糖往下降的，我
0: 好
1: 就
0: 事儿，
1: 下定决心的，这个肝激活多肽呀，我一定得一直啊，我就想用下去。再有就是我听您讲的这个金方化糖也挺好的，说能清这个糖毒。你看我得这糖尿病这一晃啊，想起来都有20多年了。
0: 你看看，
1: 你说这身体的血管里边。那糖毒不得老多了呀，
0: 对呀，
1: 所以我也想用用，把这糖毒啊好好的清一清。李老师，你看吧，我特别爱听您的节目，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也特别对啊，所以咱们必须得活出自己来啊，为自己而活。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人呐，说实话，我现在弄明白了，不能总跟自己较劲。
0: 对呀，
1: 老伴儿了，他爱说啥说啥去，我就全当他放屁了。其实，出来这几个月呀，我也活明白了，这啥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
0: 对呀，
1: 不是有一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0: 没错，
1: 哎，这身体好了之后，我不但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我还能好好的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0: 对，
1: 我可不想像刚才那个大姐一样啊，一辈子都拴在孩子身上了。我
0: 你
1: 得为
0: 看，
1: 自己而活，高高兴兴的活。
0: 你看你活得潇洒，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咱们伸把手出把力，多积德，多行善，管没错。好不好？
1: 哎，好，
0: 好，
1: 那李老师。
0: 好，
1: 那你一定得帮我用上这个经方化糖啊！
0: 你这个事儿呢，你记住，我不能不管大家。困难有没有？肯定有。但是我说了，有苦有难，咱们呢找我来。哎，苦愿泪我要留给自己，乐安康要留给黎民百姓。我一定为大家，我投拱地，

0: 也得帮大家解决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关注我节目吧，好不好？嗯，
1: 哎，好的，李老师啊，我听
0: 嗯，
1: 您的，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嗯，好的，愿这位朋友的家人呢，在李老师的帮助下能早日康复。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胰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胰活多肽。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昆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